ꯃꯊꯪꯗ ꯂꯩꯖ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ꯙꯕꯂꯣ 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ꯃꯦꯂꯩ ꯂꯩꯁꯅꯥ ꯅꯣꯡꯖꯨꯝꯄꯥꯜ ꯀꯂꯛ ꯃꯤꯈꯨꯠ ꯀꯤꯕꯅ ꯆꯤꯡꯖꯥꯎ ꯄꯥꯃꯦꯜ ꯑꯣꯡꯖꯕꯤ ꯑꯁꯦꯝ ꯕꯤꯝ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ꯀꯔꯤ ꯅꯨꯡꯒꯤ ꯅꯨꯡꯁꯤꯔꯨ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ꯆꯥꯟꯗꯝ ꯒꯣꯄꯥꯜ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ꯘꯅꯁ꯭ꯌꯥꯝ ꯗꯥꯁꯅ ꯁꯩ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ꯕꯤꯔꯁꯤ ꯇꯥꯁꯤ ꯃꯄꯥꯎꯗ ꯔꯥꯖꯀꯨꯃꯥꯔ ꯕꯤꯗꯨ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ꯒꯤ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ꯏꯪ 2016ꯀꯤ ꯅꯣꯕꯦꯝꯕꯔꯒꯤ ꯇꯥꯡ 9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ꯈꯤꯕꯅꯤ ꯂꯩꯖꯔꯤ ꯇꯥꯁꯤ ꯃꯄꯥꯎ

ꯇꯥꯁꯤ ꯃꯄꯥꯎ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ꯕꯤꯔꯤ ꯔꯥꯖꯀꯨꯃꯥꯔ ꯕꯤꯗꯨ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ꯒ ꯎꯟ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ꯒꯤ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ꯝꯔ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ꯏꯪ 2016ꯀꯤ ꯅꯣꯕꯦꯝꯕꯔꯒꯤ ꯇꯥꯡ 7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ꯈꯤ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ꯅꯥ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0: ꯇꯛꯁꯤꯜꯂꯛꯂꯤ꯫ ꯗꯥꯕꯤ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ꯊꯤꯅ ꯊꯤꯒꯠꯇꯨꯅ ꯋꯥꯊꯣꯛ ꯑꯁꯤꯗ ꯆꯦꯟꯅꯔꯤꯕꯁꯤꯡ ꯃꯇꯤꯛ ꯆꯥꯕ ꯗꯟꯗꯤ ꯄꯤꯌꯨ, ꯗꯦꯜꯂꯤ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ꯒꯤ ꯂꯥꯛꯄ ꯃꯤꯑꯣꯏꯁꯤꯡ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ꯅꯕ ꯆꯦꯛꯁꯤꯟꯅ ꯉꯥꯛꯁꯦꯟꯕꯤꯌꯨ ꯑꯃꯁꯨꯡ ꯆꯞ ꯃꯥꯟꯅꯕ ꯊꯥꯛꯇ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ꯌꯥꯎ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ꯏꯟ ꯀꯥꯏꯕ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ꯇꯅꯕꯒꯤꯗ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ꯏꯀꯩꯗꯒꯤ 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ꯍꯨ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ꯒꯤ ꯊꯕꯛ ꯃꯈꯥ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ꯒꯤ ꯄꯥꯎꯅ ꯍꯥꯏ ꯉꯔꯥꯡ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ꯑꯥꯏꯟꯅ ꯊꯤꯡꯈ꯭ꯔꯕ ꯂꯥꯜꯂꯣꯡꯂꯨꯞ ꯑꯍꯨꯝꯒꯤ ꯃꯤꯑꯣꯏ ꯑꯍꯨꯝ ꯐꯥꯔꯦ꯫ 145 ꯁꯨꯕ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9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ꯃꯥꯟꯗꯨꯒꯤ ꯀꯥꯡꯕꯨ ꯑꯃꯅ KCP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ꯒꯤ ꯑꯦꯛꯇꯤꯚ ꯃꯦꯝꯕꯔ ꯑꯃ ꯐꯥꯔꯦ꯫ ꯃꯤꯑꯣꯏ ꯑ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ꯏꯁꯇꯔꯟ ꯃꯣꯇꯣꯔ ꯋꯥꯔꯛꯁꯣꯞ ꯃꯅꯥꯛ ꯑꯍꯜꯂꯨꯞ ꯑꯦꯔꯤꯌꯥꯗꯒꯤ ꯐꯥꯕꯅꯤ꯫ 39 ꯁꯨꯕ ꯒꯔꯋꯥꯜ ꯔꯥꯏꯐꯜ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ꯃꯥꯟꯗꯣ ꯑꯃꯁꯨꯡ 97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ꯡꯕꯨ ꯑꯃꯅ KCP MFL ꯑꯦꯛꯇꯤꯚ ꯃꯦꯝꯕꯔ ꯑꯃꯁꯨ ꯐꯥꯔꯦ꯫ ꯃꯤꯑꯣꯏ ꯑ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ꯄꯥꯠꯁꯣꯏ ꯄꯥꯔꯠ 4 ꯑꯦꯔꯤꯌꯥꯗꯒꯤ ꯐꯥꯕꯅꯤ꯫ ꯑꯃꯔꯣꯝꯗ 39 ꯁꯨꯕ ꯒꯔꯋꯥꯜ ꯔꯥꯏꯐꯜꯁ, 9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ꯃꯥꯟꯗꯣꯒꯤ ꯀꯥꯡꯕꯨ ꯑꯃꯅ NRFM ꯃꯦꯝꯕꯔ ꯑꯃꯁꯨ ꯐꯥꯔꯦ꯫ ꯃꯤꯑꯣꯏ ꯑꯅꯤ ꯑꯁꯤ ꯃꯤꯁꯝ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ꯝꯒꯠꯄ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ꯔꯤꯂꯪꯀꯥꯟ ꯏꯌꯔꯐꯣꯔꯁꯀꯤꯗꯃꯛ L-70 ꯒꯟ ꯁꯥꯟꯅꯅꯕ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ꯔꯤꯂꯪꯀꯥꯒꯤ ꯃꯔꯛꯇ ꯌꯥꯟꯅ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ꯏꯌꯔ ꯗꯤꯐꯦꯟꯁ ꯒꯟ ꯑꯁꯤꯅ ꯁ꯭ꯔꯤꯂꯪꯀꯥꯒꯤ ꯅꯣꯡꯊꯛꯀꯤ ꯂ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ꯁ꯭ꯔꯤꯂꯪꯀꯥꯒꯤ ꯈꯣꯡꯆꯠꯇ ꯂꯩꯔꯤꯕ ꯚꯥꯔꯠꯀꯤ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ꯔꯤꯂꯪ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ꯅꯨꯔꯥꯛ ꯀꯨꯃꯥꯔ ꯗꯤꯁꯥꯅꯥꯌꯛꯀꯤ ꯃꯔ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ꯌꯥꯟꯅꯆꯦ ꯑꯗꯨ ꯁꯍꯤ ꯇꯧꯅꯈꯤꯕ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ꯁꯅꯦꯜ ꯀꯦꯗꯦꯠ ꯀꯣꯔ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ꯗꯤꯐꯦꯟꯁ ꯀꯣꯂꯦꯖ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ꯒ ꯑꯃꯒ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ꯁꯨ ꯌꯥꯟꯅꯈꯤ꯫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ꯗ ꯁꯥꯟꯇꯤ ꯆꯥꯎꯈꯠꯄ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ꯁꯨ ꯌꯥꯟꯅꯈꯤ꯫ ꯚꯥꯔꯠꯀꯤ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ꯑꯀꯥꯏꯕ ꯊꯣꯛꯍꯟꯕ ꯌꯥꯕ ꯊꯧꯑꯣꯡꯁꯤꯡ ꯁ꯭ꯔꯤꯂꯪꯀꯥꯔꯣꯝꯗꯒꯤ ꯇꯧꯍꯜꯂꯣꯏ ꯍꯥꯏꯅꯁꯨ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ꯁꯥꯅꯥꯌꯛꯅ ꯁꯤꯔꯤꯁꯤꯡꯗ ꯊꯥꯖꯕ ꯄꯤꯔꯛꯈꯤ꯫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ꯍꯥꯏꯔꯤ ꯃꯒꯨꯟ ꯋꯥꯠꯄ ꯑꯃꯗꯤ ꯁꯥꯁꯤꯟꯅꯕ ꯃꯔꯨ ꯃꯔꯥꯡꯁꯤꯡꯗꯒꯤ ꯂꯧꯃꯤꯁꯤꯡꯕꯨ ꯉꯥꯛ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ꯕ ꯑꯅꯧꯕ ꯁꯤꯠ ꯑꯦꯛ ꯑꯃ ꯁꯦꯝ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ꯑꯆꯧꯕ ꯐꯥꯔꯃ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ꯕ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ꯏꯗꯦ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ꯂꯩꯔꯦ, ꯒꯤꯠꯆꯟꯗ꯭ꯔ
1: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ꯟ꯫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ꯇꯦꯠ ꯑꯁꯤꯒꯤ BJP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ꯈꯤꯕ ꯀꯣꯟꯁꯥꯈꯨꯜꯒꯤ ꯅꯥꯒꯥ ꯇꯔꯨꯛ ꯂꯩꯂꯣꯟ ꯋꯥꯏꯐꯥꯏꯗ ꯐꯥꯔꯒ ꯍꯥꯠꯈꯤꯕ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ꯀꯣꯟꯁꯇꯦꯕꯜ ꯁꯁꯄꯦꯟ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ꯗꯦꯜꯂꯤꯗ ꯂꯩꯈꯤꯗ꯭ꯔ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ꯒꯤꯇꯔꯤꯁ ꯆꯣꯡꯊꯥꯝ ꯕꯤꯀ꯭ꯔꯝꯒꯤ ꯍꯛꯆꯥꯡ ꯏꯝꯐꯥꯜꯗ ꯄꯨꯔꯛꯈꯤꯕ ꯑꯃꯁꯨꯡ IDB ꯔꯤꯂꯤꯐ ꯑꯃꯁꯨꯡ ꯔꯤꯍꯦꯕꯤꯂꯤꯇꯦꯁꯟꯒꯤ ꯂꯨꯄꯥ ꯀ꯭ꯔꯣꯔ 1,155,000 ꯁꯦꯡꯁꯟ ꯇꯧꯈꯤ ꯍꯥꯏꯕ ꯄꯥꯎ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ꯄꯣꯛꯅ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ꯍꯤꯜ ꯁꯣ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ꯒꯥꯟꯐ꯭ꯌꯨ ꯃꯦꯜ, ꯁꯅꯥꯂꯩꯕꯥꯛ, ꯍꯨꯌꯦꯂꯟ ꯄꯥꯎ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ꯜ ꯌꯥꯎꯅ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ꯗ ꯐꯣꯡꯅꯔꯤ꯫ ꯀꯣꯟꯁꯥꯈꯨꯜꯒꯤ ꯅꯥꯒꯥ ꯇꯔꯨꯛ ꯂꯩꯂꯣꯟ ꯋꯥꯏꯐꯥꯏꯗ ꯐꯥꯔꯒ ꯍꯥꯠꯈꯤꯕ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ꯀꯟꯁꯇꯦꯕꯜ ꯁꯁꯄꯦꯟ ꯇꯧ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ꯛꯅꯐꯝ ꯌꯥꯎꯅ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ꯇꯦꯠ ꯑꯁꯤꯒꯤ BJP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ꯔꯒꯅꯥꯏꯖꯤꯡ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ꯄꯥꯎ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ꯕꯤꯀ꯭ꯔꯝꯒꯤ ꯊꯋꯥꯏ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 ꯄꯨꯔꯛꯇꯨꯅ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ꯁꯤ ꯍꯨꯌꯦꯂꯥꯟ ꯄꯥꯎ ꯌꯥꯎꯅ ꯀꯥꯟꯐ꯭ꯌꯨ ꯃꯦꯜ,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ꯍꯤꯜ ꯁꯣ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ꯅꯆꯤꯡ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ꯅꯔꯤ꯫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ꯀꯤ ꯍꯣꯀꯤ ꯏꯁꯇꯦꯗꯤꯌꯝꯗ ꯑꯍꯨꯝꯂꯛ ꯁꯨꯕ DGAR ꯍꯣꯀꯤ ꯀꯞ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ꯕ ꯄꯥꯎ ꯍꯨꯌꯦꯂꯥꯟ ꯄꯥꯎꯒꯤ ꯁꯥꯟꯅꯕꯒꯤ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ꯕꯨ ꯄꯥꯟꯖꯜ ꯑꯍꯨꯝ ꯑꯃꯗ ꯊꯣꯏꯗꯨꯅ BC ꯔꯣꯏ ꯇ꯭ꯔꯣꯐꯤꯒꯤ ꯇꯥꯏꯇꯜ ꯊꯪꯅ ꯊꯪꯅꯅ ꯂꯧꯈꯤꯕꯒꯤ ꯄꯥꯎ ꯄꯤꯄꯜꯁ

0: ꯑꯁꯦꯡꯕ ꯃꯇꯝꯗꯤ ꯄꯪꯈꯨꯏ ꯈꯨꯏꯔꯝꯂꯒ ꯂꯩꯔꯝ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ꯒꯤ ꯋꯥꯈꯜꯗ ꯈꯥꯡꯈꯤ ꯑꯩꯅ ꯊꯥꯖ ꯀꯣꯇꯤꯒꯤ ꯆꯍꯤ ꯀꯣꯇꯤꯒꯤ ꯈꯣꯡꯆꯠ ꯅꯨꯡꯗꯨꯗ ꯄꯦꯟꯗꯦꯗ ꯑꯩꯒꯤ ꯈꯣꯡꯈꯨꯠ ꯑꯁꯤꯃꯛ ꯄꯥꯡ ꯇꯤꯡꯗꯨꯅ ꯄꯨꯟꯁꯤꯟꯕꯤꯈꯤꯕꯁꯤꯃꯛꯇꯤ ꯑꯣ ꯂꯣꯏꯗ꯭ꯔꯤꯕ꯭ꯔꯥ ꯂꯣꯏꯗ꯭ꯔꯤꯕ꯭ꯔꯥ ꯄꯤꯁꯇꯣꯟ ꯖꯒꯣꯏ ꯑꯩꯕꯨ ꯈꯣꯡꯈꯨꯠ ꯑꯁꯤꯃꯛ ꯄꯥꯡ ꯇꯤꯡꯗꯨꯅ ꯊꯝꯕꯤꯔꯤꯕꯁꯤꯅ ꯑꯩꯈꯣꯏ ꯁꯤꯡꯁꯤꯅ ꯑꯃꯨꯛ ꯁꯥꯈꯤꯅ ꯁꯤꯡꯅꯔꯦ ꯁꯤꯡꯅꯔꯦ ꯇꯁꯦꯡꯅꯃꯛ ꯁꯤꯡꯅꯔꯦ ꯁꯪꯒꯤꯟ ꯃꯇꯣꯟꯗ ꯉꯥꯗꯗꯨꯅ ꯂꯦꯞꯂꯤꯕ ꯒꯥꯔꯁꯤꯡꯁꯤꯒꯤ ꯑꯀꯥꯎꯕ ꯃꯤꯠꯌꯦꯡ ꯑꯗꯨ ꯉꯥꯏꯒꯤ ꯗ꯭ꯔꯧꯄꯗꯤ ꯅꯪꯕꯨꯗꯤ ꯁꯣꯚꯥ ꯃꯥꯡꯗ ꯅꯐꯤ ꯂꯧꯊꯣꯛꯈꯤꯗꯦ ꯀ꯭ꯔꯤꯁꯅꯒꯤ ꯊꯧꯖꯥꯅ
1: ꯒꯥꯔꯗ
2: ꯁꯨ
1: ꯄꯨꯁꯜꯍꯧ ꯅꯨꯄꯤꯗꯣ
2: ꯌꯥꯏ ꯁꯨ

ꯉꯥꯏꯈꯣ ꯇꯥ ꯀꯤꯁꯤ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 ꯉꯥꯟꯕ ꯃꯩꯇꯩ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ꯊꯥꯖ ꯃꯍꯥꯛꯇꯤ ꯁꯩꯊꯥꯅꯩ ꯅꯤꯡꯊꯤꯕ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ꯊꯥꯖ ꯃꯍꯥꯛꯀꯤ ꯃꯆꯥꯕꯨ ꯅꯣꯛꯂꯝꯒꯗ꯭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ꯐꯖꯕ ꯅꯤꯡꯊꯤꯕ ꯀꯌꯥꯒꯤ ꯃꯇꯧꯁꯨ ꯍꯦꯟꯅ ꯊꯧꯒꯠꯂꯔꯤ ꯃꯇꯤꯛ ꯀꯌꯥꯅ ꯈꯨꯗꯣꯜꯅꯤ ꯃꯄꯨꯒꯤ ꯂꯩꯇꯦꯡ ꯑꯣꯏꯔꯨꯅꯕ ꯈꯨꯗꯣꯜ ꯇꯝꯂꯛꯄ ꯃꯄꯨ ꯃꯍꯥꯛꯅ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ꯂꯧꯃꯤꯟꯅꯁꯤ ꯄꯤꯡꯀꯤ ꯁꯥꯏꯈꯣ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ꯄ꯭ꯔꯤꯇꯤ ꯌꯨꯝ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ꯁꯨꯔꯃꯅꯤ ꯔꯤ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ꯊꯥꯖꯒꯤ ꯃꯆꯥ ꯃꯣꯔꯥꯝ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ꯍꯧ ꯑꯣꯏꯔꯝꯗ꯭ꯔꯦ, ꯇꯥꯔꯨꯕꯗꯒꯤ ꯄꯥꯎꯈꯣꯡ ꯑꯁꯤ ꯐꯣꯡꯕ ꯀꯥꯎꯕꯤꯒꯅꯨ, ꯂꯩꯅꯨꯡꯗ ꯁꯅꯥꯒꯤ ꯃꯇꯤꯛ ꯂꯧꯔꯤꯕꯤ ꯃꯍꯥꯛ ꯑꯗꯨꯗꯤ ꯇꯔꯥ ꯆꯥꯛ ꯑꯣꯏꯅ ꯆꯤꯟꯗꯝꯕꯗ ꯃꯊꯦꯜ ꯂꯨꯀꯣꯏ ꯁꯔꯨꯛ ꯑꯣꯏꯕꯁꯨ ꯃꯌꯥꯕ, ꯆꯤꯟꯖꯥꯛ ꯃꯍꯥꯎ ꯑꯍꯦꯟꯕ, ꯍꯛꯆꯥꯡꯗ ꯀꯥꯟꯅꯕ ꯀꯌꯥꯕꯨ ꯄꯤꯔꯤꯕꯤ ꯃꯍꯥꯛꯀꯤ ꯃꯔꯨ ꯃꯅꯥ ꯃꯄꯥꯜꯅ ꯃꯍꯥꯎꯇ ꯅꯠꯇꯅ ꯀꯥꯟꯅꯕꯁꯨ ꯄꯤꯔꯤꯕꯤ ꯌꯥꯏꯉꯪꯅꯤ꯫ ꯈꯨꯗꯣꯜ ꯀꯌꯥ ꯑꯁꯤ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ꯍꯩꯒꯤ ꯂꯪꯂꯥ ꯑꯣꯏꯔꯤꯕ ꯁꯩꯔꯦꯡꯕꯒꯤ ꯃꯇꯤꯛꯄꯨ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ꯀꯨꯞꯅ ꯂꯦꯡꯗꯨꯅ ꯅꯤꯡꯊꯤꯔꯕ ꯋꯥꯍꯩꯒꯤ ꯂꯪꯂꯥ ꯑꯣꯏꯅ ꯁꯦꯝꯂ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ꯑꯁꯤꯗꯒꯤ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ꯏꯪꯊꯅ ꯂꯩ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ꯃ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ꯑꯁꯤ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ꯅ

ꯊꯤꯡꯕꯥꯏꯖꯝ ꯙꯔꯃꯦꯟꯗ꯭ꯔ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ꯇꯥꯕꯤꯈ꯭ꯔ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ꯏꯕꯝ ꯑꯅꯤꯇꯥ ꯆꯅꯨ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ꯒꯤ ꯃꯌꯦꯛꯇ ꯊꯃꯣꯏꯒꯤ ꯄꯥꯎꯈꯣꯡ ꯑꯃꯠꯇ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你是谁？
1: 可没了。
0: 如果你同大我吧，给侬耕地，你们打不着挨。
1: 可没呀，我是的兄弟呀，来罗，我啥有，我的妈妈爸到干吧。
0: 啥都不，行的侬都行，给多给，贵如也吧。
1: 我爱记得这可没能行吗？啊，也那卡龙的上个哦。
0: 会。
1: 刚懂你是的呀，我这的话你比他妈的忙爱的。
0: 可你我的侬你呢？
1: 有那兄弟呀，对面能不？怕么怕都的。
0: 啊对那这是哎来是一年个呢我不得打那个老婆呢
1: 可以玩我呢
0: 一路一路上一趟一门的呢呢一年上一趟个阿伦driver个麻烦你是但是一个没理了嘛呢
1: 哎的那还比那能问的上一趟是很多没得的嘛我没得到一些还不还给找一波
0: 妈也没得是的哎说他是这么的呢吧啊都过了什么经历了不用玩呢
1: 啊对不对可以呢好的我们来问的这封啊没那还那里是的
0: 哎呢我就听那一没情感的过一年上一大事弄得我是老给过
1: 该到不给啊该到不给你比不弄没看给我呢老给到你吧不吃给我呢比我给他吧你啊这个能说空港啊是的那名这里边不能打啊怕我你的呢可以给你啊你来边那个没理过
0: 是啊看他现在那个你比老我爸们都不管你的一年那到底阿伦来不了我们的爸妈不可他得了什么的可没得你该说的地方呢
1: 那爹那爸你爹可他一跑地要亲那里哈
0: 是的呢可他一路的我是把我们的我也没有把我捧到地上呢
1: 可以啊该到那个捧着那他们吧他们为了跑的把海宁把我都咚咚黑大海都可他们那我们的爸那头
0: 你上去大师安安我的这个是刚刚的不过的地可能没跑到吧看那咱俩的把你逼得你心里话都不是来的不一年一年来开的过一时间让你过
1: 那摊的房子的啥会话你能来还得去那地那走
0: 都打来的呢
1: 不都是的你爸那不
0: 都一年的朋友可是心里吧那你一年的不给我身份多都是逼着给吧你心里的都一年的还得不
1: 爸爸不的看得很爸爸你都怕的
0: 忙啊都喊了谁是能够的啊这个过能够比较给吧
1: 会能够谁都黑所以的吧的爱是所以的都不看了可没那你也是其实啊来不能比那天黑看个 bro
0: 啊爱是看一点呢啊都能不一年的还是流行呢还可以呢上一大学地的是我是通了就可以了
1: 啊妈那我们比爱妈的容易多啊对妈那个是可以那个才能听啊
0: 哦
1: 谁都可没你的红军们一把米都
0: 还有用的哎所以呢提了个好像用的不是用拍打了不都
1: 谢谢一年呢是嘛当罗那他们呢一下子比他给谁
0: 弄了的贵呢
1: 哎还得给谁 glass 的是新鲜了个你是苦苦你啥本拉不嘛的没的谢他哦啊都跟你可没呀mata masuk kui la basi no mata ina sangita agi mai unda salu basu laitri mana su no mata agi da latri nangi maram gi da magta ne ini ena ma gi da salu doisi
0: ini ya sing mati unda pilo se gya ni kanta ya tai da
1: a se se se da laire adu ga ne khomai ya arun driver ga ai ga khangna ra basu no mata kaungna dri ma ga pana su kui re da na mana sangita agi hotel la isi ya
0: 可是你要供的这地呢
1: 妈都给妈让供那还给哎那妈不挖肉不开了他那弄爱那的书我自己供那把大的都能给妈让给他妈
0: 看着看着你呢供那给供那的三个三个一年养个你哎给他们呢说不说呀呀都还是你过一年哎有的给
1: 啊拍了拍了散了散了哎可没呀还有那有的说一遍呀的过
0: 哎说有一年说有一年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ꯊꯧꯔ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ꯄꯟꯊꯨꯡꯒꯤꯗ꯭ꯔ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ꯒꯤ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ꯃꯣꯜ ꯐꯤ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ꯅꯟ ꯁ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0: ꯂꯦꯝꯁꯦ ꯂꯥꯛꯑꯦ
1: ꯍꯣꯏ ꯍꯣꯏ
0: ꯁꯔꯄ꯭ꯔꯥꯏꯖꯤꯡꯂꯤ, ꯑꯗꯨꯅ ꯄꯦꯔꯦꯟꯁ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ꯛꯏ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ꯁꯦ ꯑꯩꯈꯣꯏ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ꯐꯤꯜꯇꯔ ꯇꯧꯃꯤꯟꯅꯕ ꯑꯃ ꯃꯊꯧ
1: ꯍꯣꯏ ꯍꯣꯏ
0: ꯇꯥꯏ. ꯍꯥꯏꯗꯤ ꯑꯩꯅ ꯇꯧꯔꯤꯕꯁꯤ ꯏꯆꯥꯁꯤꯅ ꯌꯦꯡꯉꯤꯕ꯭ꯔꯥ ꯎꯔꯤꯕ꯭ꯔꯥ ꯇꯝꯃꯤ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ꯃ ꯌꯦꯡ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
1: ꯍꯣꯏ
0: ꯑ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ꯕꯥꯏꯜ ꯄꯥꯏꯕꯀꯥꯟꯗ ꯄꯦꯔꯦꯟꯁ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ꯄ꯭ꯂꯤꯟ ꯑꯃꯒꯤ ꯃꯈꯥꯗ ꯄꯥꯏꯕꯤꯌꯨ.
1: ꯍꯣꯏ
0: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ꯅ ꯆꯥꯛ ꯆꯥꯕ ꯃꯇꯝ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ꯐꯣꯟꯁꯤ ꯄꯥꯏꯔꯒꯗꯤ ꯃꯈꯣꯏꯁꯤ ꯑꯗꯨꯗ ꯅꯣꯔꯃꯦꯜ ꯃꯥꯜꯂꯒ
1: ꯍꯣꯏ
0: ꯃꯈꯣꯏꯁꯨ ꯐꯣꯟꯗꯨ ꯄꯥꯏꯔꯒ ꯑꯩ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ꯀꯥꯟꯗ ꯔꯦꯁꯄꯣꯟꯁ ꯇꯧꯔꯛꯀ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ꯛ ꯆꯥꯕꯗ ꯐꯣꯟꯗꯨ ꯌꯥꯎꯔꯛꯀ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ꯏꯁꯥꯁꯤꯡꯁꯦ ꯍꯥꯟꯅ ꯈꯤꯇꯪ ꯑꯃꯨꯛ ꯑꯃꯨꯛ ꯕ꯭ꯔꯦꯛ ꯐꯥꯔꯒ ꯆꯦ� ꯇꯧꯃꯤꯟꯅꯁꯤ ꯑꯩꯁꯤ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ꯑꯇꯣ�ꯞꯄ ꯄ꯭ꯔꯣꯕ꯭ꯂꯦꯝ ꯍꯥꯏ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ꯔꯤꯟ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ꯟꯗꯣꯔ ꯑꯦꯛꯇꯤꯚꯤꯇꯤꯁꯤꯅ
1: ꯍꯣꯏ
0: ꯍꯦꯟꯃ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ꯃꯥꯟꯅꯕ ꯄꯨꯟꯕ ꯅꯠꯇ꯭ರꯒꯅ ꯃꯤꯒ ꯃꯤꯡꯒꯜ ꯇꯧꯕꯒꯤ
1: ꯆꯥꯡꯁꯤ
0: ꯀꯦꯄꯥꯁꯤꯇꯤ
1: ꯍꯟꯊꯔꯛꯄ
0: ꯆꯥꯡꯁꯤ ꯍꯟꯊꯔꯛꯄ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ꯋꯥꯏ ꯑꯈꯨꯝꯒꯤ ꯀꯩꯅꯣꯁꯤ ꯃꯄꯥꯡꯒꯟꯁꯦ ꯍꯟꯊ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ꯃꯤ ꯑꯃꯅ ꯐꯥꯒꯤ ꯑꯣꯏꯅ ꯍꯥꯏꯕ ꯌꯥꯕ ꯋꯥꯗꯨꯁꯨ ꯃꯈꯣꯏ ꯃꯤꯗꯨ ꯃꯁꯤꯡꯗꯣ ꯍꯟꯊꯅ ꯇꯤꯟꯅꯔꯛꯑꯕꯅꯤꯅ
1: ꯍꯣꯏ
0: ꯐꯥꯒꯤꯅꯦ ꯈꯪꯗ꯭ꯔꯦ,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ꯔꯒ ꯁꯥꯎꯒꯟꯕꯒꯨꯝꯕ, ꯑꯗꯒꯤꯗꯤ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ꯈꯣꯏꯗ ꯌꯥꯝꯅ ꯗꯤꯁꯀꯔꯦꯖꯤꯡ ꯏꯚꯦꯟꯅꯦꯅ ꯀꯟꯁꯤꯗꯔ 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ꯗꯤꯄ꯭ꯔꯦꯁꯟ ꯂꯥꯛꯄ ꯌꯥꯎꯏ, ꯑꯦꯡꯖꯥꯏꯇꯤ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ꯛꯄ ꯌꯥꯎꯏ. ꯏꯕꯟ ꯁ꯭ꯀꯨꯜꯗ ꯑꯣꯖꯥꯅ ꯃꯥꯒꯤ ꯑꯦꯛꯇꯤꯚꯤꯇꯤ ꯑꯃꯗꯨꯗ ꯖꯁ ꯑꯣꯖꯥꯗꯨꯅ ꯋꯤꯗꯥꯎꯠ ꯑꯦꯅꯤ ꯏꯟꯇꯦꯟꯁꯟ ꯖꯁ ꯔꯤꯃꯥꯔꯛ ꯑꯃ ꯄꯤꯔꯛꯄꯁꯤ ꯗꯗꯪꯗ ꯃꯉꯣꯟꯗ ꯑꯗꯨꯗ ꯑꯗꯨꯝ ꯑꯦꯅꯂꯥꯏꯁ ꯇꯧ ꯂꯩꯔꯒ
1: ꯍꯣꯏ
0: ꯁ꯭ꯀꯨꯜ ꯀꯥꯎ ꯌꯥꯗꯕꯒꯨꯝꯕꯁꯨ ꯌꯥꯎꯏ.
1: ꯃꯣꯕꯥꯏꯜꯒꯤ ꯁꯥꯟꯅꯔꯤꯉꯩꯁꯤꯗ ꯋꯥꯔꯤ ꯁꯥꯟꯅꯔꯤꯉꯩꯁꯤꯗ ꯍꯪꯖꯅꯤꯡꯕ ꯑꯃꯁꯨ ꯂꯩꯔꯦ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ꯁꯤ ꯔꯤꯜ ꯁꯣꯔꯠꯁꯤꯗꯤ ꯃꯤꯅꯤꯠ ꯑꯃꯒꯤ ꯀꯩꯅꯣ ꯉꯥꯛꯇꯅꯤ ꯔꯤꯜꯁꯤꯡꯁꯤ ꯃꯣꯏꯅ ꯄꯥꯝꯃꯤꯁꯦ ꯑꯗꯨꯕꯨ ꯖꯁ ꯁ꯭ꯋꯥꯏꯞ ꯃꯤꯅꯤꯠ ꯑꯃꯁꯤ ꯈꯤꯇꯪ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ꯗ ꯑꯗꯨꯒꯤ ꯈꯥꯡꯕꯒꯤ ꯂꯦꯚꯦꯜꯗꯣ ꯂꯩꯇ꯭ꯔꯦꯕ ꯁ꯭ꯋꯥꯏꯞꯁꯤ ꯁꯠ ꯇꯧꯔꯒ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ꯇꯣꯂꯔꯦꯟꯁ ꯂꯦꯚꯦꯜꯁꯤ ꯌꯥꯝ ꯍꯟꯊꯔꯕ꯭ꯔꯅ ꯈꯜꯂꯤ ꯁꯤꯁꯤꯅ ꯍꯌꯦꯡ ꯋꯥꯈꯜꯒꯤ ꯑꯣꯏꯕ ꯀꯩ ꯀꯩ ꯆꯥꯎꯈꯠꯂꯛꯄꯗ ꯑꯣꯏꯔꯣ ꯄꯤꯛꯏꯉꯩꯗꯩ ꯁꯤꯒꯨꯝꯕ ꯑꯃ ꯂꯩꯈꯤꯕꯁꯤꯅ ꯀꯔꯤ ꯀꯔꯤ ꯑꯁꯣꯏꯕꯗꯤ ꯂꯥꯛꯄ ꯌꯥꯏ ꯁꯤ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ꯔꯣ
0: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ꯀ꯭ꯋꯦꯁꯟ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ꯏꯟꯁꯇꯦꯟꯠ
1: ꯍꯣꯏ
0: ꯔꯤꯋꯥꯔꯗꯁꯦ ꯑꯩꯈꯣꯏ ꯃꯤ ꯂꯣꯏꯅꯃꯛ ꯄꯥꯝꯃꯦꯕ.
1: ꯍꯣꯏ
0: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ꯅ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ꯂꯥꯏ ꯑꯃ ꯌꯦꯛꯑꯦ, ꯂꯥꯏ ꯌꯦꯛꯄꯁꯦ ꯑꯩꯅꯗꯤ ꯐꯖꯔꯦ ꯈꯜꯂ ꯄꯨꯗꯣꯏꯅꯦꯕ.
1: ꯍꯣꯏ ꯍꯣꯏ
0: ꯄꯦꯔꯦꯟꯁ ꯑꯃꯅ ꯋꯥꯎ ꯚꯦꯔꯤ ꯒꯨꯗ ꯍꯥꯏꯔꯒꯗꯤ ꯍꯔꯥꯎꯗꯣꯏꯅꯦ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ꯑꯁꯃꯥꯏ ꯃꯃꯤꯠꯁꯦ ꯈꯤꯇꯪ ꯐꯩꯕ ꯃꯥꯜꯂꯦ ꯍꯥꯏꯔꯒꯗꯤ
1: ꯍꯣꯏ
0: ꯁꯥꯎꯅꯤꯡꯗꯣꯏꯅꯦꯕ,
1: ꯈꯤꯇꯪ ꯀ꯭ꯔꯤꯇꯤꯁꯥꯏꯁ
0: ꯀ꯭ꯔꯤꯇꯤꯁꯥꯏꯁ
1: ꯇꯧꯔꯀꯥꯟꯗ.
0: ꯇꯧꯔꯀꯥꯟꯗ ꯑꯗꯨꯅ ꯁꯝꯇꯥꯏ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ꯗ ꯇꯝꯕꯤꯗꯣꯏꯁꯦ ꯃꯥꯅ ꯄꯥꯝꯃꯤꯕ ꯑꯦꯛꯁꯄꯦꯛꯇꯦꯗ ꯑꯟꯁꯔꯗꯨꯗꯪ ꯅꯠꯇꯕ ꯍꯧꯖꯤꯛꯀꯤ ꯀ꯭ꯔꯤꯇꯤꯁꯤꯖꯝꯁꯤꯁꯨ ꯗꯔꯀꯥꯔ ꯂꯩꯌꯦꯕ.
1: ꯍꯣꯏ ꯍꯣꯏ
0: ꯁꯤꯒꯤ ꯀ꯭ꯔꯤꯇꯤꯁꯤꯖꯝꯒꯤ ꯀꯝꯄꯣꯅꯦꯟꯁꯦ ꯑꯩꯈꯣꯏꯅ ꯔꯤꯜ ꯌꯦꯡꯕꯗꯗꯤ ꯐꯪꯉꯔꯣꯏꯕ, ꯃꯣꯕꯥꯏꯜ ꯌꯦꯡꯕꯗꯗꯤ ꯐꯪꯉꯔꯣꯏꯕ.
1: ꯃꯥꯅꯤ ꯃꯥꯅꯤ
0: ꯁꯤ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ꯍ꯭ꯌꯨꯃꯦꯟ ꯏꯟꯇꯔꯦꯛꯁꯟꯁꯤꯅ ꯍꯦꯟꯅ 100% ꯐꯩ ꯍꯥꯏꯁꯦ 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ꯄꯣꯖꯤꯇꯤꯚ ꯀꯃꯦꯟ ꯂꯥꯛꯀꯅꯤ, ꯅꯦꯒꯦꯇꯤꯚ ꯀꯃꯦꯟ ꯂꯥꯛꯀꯅꯦꯕ. ꯑꯗꯨꯅ ꯃꯤꯒ� ꯅꯦꯒꯦꯇꯤꯚ ꯀꯃꯦꯟꯗꯨꯅ ꯀ꯭ꯔꯤꯇꯤꯁꯤꯖꯝ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ꯏꯒꯤ ꯑꯩꯒꯤ ꯑꯁꯣꯟꯕ ꯋꯤꯛꯅꯦꯁꯇꯣ ꯑꯃꯨꯛ
1: ꯍꯣꯏ
0: ꯏꯝꯄ꯭ꯔꯨꯚꯥꯏꯁ ꯇꯧꯔꯛꯇꯣꯏꯅꯦꯕ.
1: ꯃꯥꯅꯤ ꯃꯥꯅꯤ
0: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ꯔꯤꯜ ꯌꯦꯡꯕꯗꯗꯤ ꯍꯥꯏꯔꯤꯕ ꯀ꯭ꯔꯤꯇꯤꯁꯤꯖꯝꯗꯨ ꯌꯥꯎꯗ꯭ꯔꯦꯕ,
1: ꯋꯥꯟ
0: ꯑꯩꯅ
1: ꯋꯦ
0: ꯑꯄꯥ ꯋꯥꯟ
1: ꯑꯣꯏꯔꯅꯤ
0: ꯋꯦ
1: ꯍꯣꯏ
0: ꯑꯣꯏꯔꯦꯕ.
1: ꯍꯣꯏ
0: ꯑꯗꯨꯅ ꯋꯥꯟ ꯋꯦ ꯑꯣꯏꯔꯃꯤꯅ ꯃꯉꯣꯟꯗ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ꯃꯤꯅ ꯄꯤꯔ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ꯀꯃꯦꯟꯠ ꯑꯣ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ꯉꯍꯥꯛ ꯉꯥꯏꯕꯒꯤ ꯄꯦꯁꯦꯟꯁꯦ ꯑꯗꯨꯝ ꯗꯦꯐꯤꯅꯦꯠꯂꯤ ꯍꯟꯊꯔꯦꯕ.
1: ꯍꯣꯏ
0: ꯁꯤꯒꯤ ꯏꯝꯄꯦꯁꯦꯟꯁ ꯑꯣꯏ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ꯌꯦꯡ ꯑꯆꯧꯕ ꯕꯔꯗꯟ ꯂꯥꯛꯑꯦ, ꯍꯧꯖꯤꯛ ꯑꯗꯨꯝ ꯂꯥꯛꯑꯦ ꯌꯥꯝ
1: ꯍꯣꯏ
0: ꯂꯥꯛꯑꯦ. ꯑꯗꯨꯅ ꯔꯤꯜ ꯌꯦꯡꯕꯗꯨꯒꯤ ꯀꯝꯄꯦꯔꯤꯖꯟꯗ ꯑꯩꯅ ꯄꯦꯔꯦꯟꯇꯤꯡꯗ ꯑꯃꯨꯛ ꯄꯨꯁꯜꯂꯀꯥꯟꯗ
1: ꯍꯣꯏ
0: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ꯒꯤ ꯃꯣꯏꯒꯤ ꯑꯩꯒꯤ ꯖꯦꯅꯦꯔꯦꯁꯟꯗ ꯐꯪꯗꯕ ꯆꯥꯕ ꯐꯪꯉꯛꯇꯕ ꯑꯣꯏꯒꯦꯔꯥ ꯁꯦꯠꯄ ꯐꯪꯉꯛꯇꯕꯕꯨ ꯑꯣꯏꯒꯦꯔꯥ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ꯒꯤ ꯃꯦꯇꯔꯤꯌꯦꯜꯁꯕꯨ ꯑꯣꯏꯒꯦꯔꯥ ꯑꯦꯕ꯭ꯔꯤꯊꯤꯡ ꯔꯦꯗꯤꯃꯦꯗꯁꯦ ꯑꯗꯨꯝ ꯄꯤꯅꯕ ꯍꯣꯠꯅꯔꯦꯕ.
1: ꯃꯥꯅꯤ ꯃꯥꯅꯤ
0: ꯑꯗꯨꯅ ꯃꯈꯣꯏꯗ ꯉꯥꯏꯅꯕꯒꯤ ꯄꯦ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ꯠꯂꯦꯕ.
1: ꯃꯥꯅꯤ
0: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ꯅ ꯊꯥꯏꯅ ꯐꯨꯔꯤꯠ ꯑꯃ ꯂꯩ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ꯗꯒꯤ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ꯗ
1: ꯃꯥꯅꯤ ꯃꯥꯅꯤ
0: ꯉꯥꯏꯔꯝꯃꯤꯅꯤ
1: ꯍꯣꯏ
0: ꯑꯗꯨꯁꯦ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ꯆꯍꯤꯗ ꯉꯥꯏꯔꯝꯃꯤ.
1: ꯍꯣꯏ ꯍꯣꯏ
0: ꯆꯞ ꯃꯥꯅꯩ, ꯑꯆꯥꯄꯣꯠ ꯑꯃ ꯆꯥꯒꯦ ꯍꯥ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ꯃꯇꯝꯗꯨꯗꯗꯤ ꯃꯅꯤ ꯇ꯭ꯔꯥꯟꯖꯦ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ꯋꯥꯟꯅꯔꯝꯃꯤ,
1: ꯍꯣꯏ
0: ꯍꯧꯖꯤꯛꯇꯤ ꯂꯣꯏꯅꯃꯛ ꯆꯞ ꯃꯥꯅꯔꯦ.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ꯅ ꯏꯃꯤꯗꯤꯌꯦꯠ ꯁꯄ꯭ꯂꯥꯏꯁꯦ ꯐꯥꯁꯇ ꯑꯩꯈꯣꯏꯁꯦ ꯈꯤꯇꯪ ꯗꯤꯂꯦ ꯇꯧꯕꯤꯌꯣ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
1: ꯍꯣꯏ ꯍꯣꯏ
0: ꯍꯥꯏꯗꯤ ꯈꯨꯗꯛ ꯈꯨꯗꯛꯇ ꯄꯤꯕꯒꯤ ꯍꯩꯅꯕꯤꯃ ꯑꯩꯈꯣꯏꯒꯤ ꯖꯦꯅꯦꯔꯦꯁꯟꯁꯇ ꯂꯥꯛꯑꯦꯅ ꯑꯩ ꯂꯧꯖꯩ. ꯁꯤꯒꯤ ꯄꯣꯠꯁꯦ ꯈꯤꯇꯪ ꯄꯣꯁꯄꯣꯟ ꯇꯧꯕꯤꯌꯨ.
1: ꯍꯣꯏ
0: ꯁꯄꯣꯁ ꯑꯉꯥꯡ ꯑꯃꯅ ꯉꯁꯤ ꯃꯦꯒꯤ ꯆꯥꯒꯦ ꯍꯥꯏꯔꯒꯁꯨ ꯃꯥꯒꯤ ꯆꯥꯕꯒꯤ ꯁꯦꯗ꯭ꯌꯨꯜꯗꯣ ꯀꯥꯏꯒꯗꯕ ꯑꯣꯏꯔꯒꯗꯤ
1: ꯍꯣꯏ
0: ꯍꯌꯦꯡ ꯆꯥꯔꯁꯤꯕꯨ ꯍꯥꯏꯕꯒꯨꯝꯕ.
1: ꯍꯣꯏ
0: ꯑꯗꯒꯤ ꯍꯧꯖꯤꯛꯀꯥꯟ KFC ꯄꯤꯖꯥ ꯍꯥꯏꯔꯦꯀꯣ,
1: ꯃꯥꯅꯤ ꯃꯥꯅꯤ
0: without any purpose ngasai ngasi di KFC saning hai na ngang du na ningai torene ek pibi da ba eh ne saturday de chasi na traga birthday de chasi na traga na eh adugi festival du de chaje hai dena sumaina small small delays na angangs de learn out doise

ꯀꯥꯎꯅ ꯖꯤꯞ ꯀꯩ ꯄꯤꯒꯟ ꯈꯥꯎ ꯖꯤꯝꯕꯥꯡ ꯖꯤꯡ ꯀꯩ ꯀꯅꯥꯛ ꯇꯤꯒꯤ ꯇꯤꯡ ꯇꯤꯡ ꯄꯣꯟ ꯄꯣꯟ ꯒꯣꯡꯅ ꯀꯩꯂꯣꯡ ꯄꯨꯝꯕꯝ ꯐꯨꯞ ꯐꯨꯞꯅ ꯕꯪꯂꯥ ꯖꯥꯏꯊꯥꯎ ꯈꯣꯟꯊꯩ ꯃꯥꯏ ꯄꯨꯔꯦ ꯀꯀꯥꯏ ꯄꯥꯎꯇꯩ ꯁꯤꯜꯂꯅ ꯀꯥꯏꯃꯨꯟ ꯀꯐꯧ ꯀꯇꯤꯡ ꯗꯞꯅ ꯃꯦꯟ ꯆꯤ ꯃꯩ ꯖꯤꯞ ꯊꯥꯎ ꯊꯣ ꯖꯤꯞ ꯊꯥꯎ ꯊꯣ ꯗꯨꯅ ꯏꯟꯆꯦꯡ ꯇꯔꯦ ꯔꯥ ꯔꯤ ꯃꯅꯤꯝ ꯉꯝꯇꯤꯅ ꯃꯦꯟ ꯆꯤ ꯃꯩ ꯀꯥꯏꯂꯣꯡ ꯃꯩ ꯒꯥꯟ ꯈꯠꯅ ꯁꯤꯅꯤ ꯀꯃꯤꯛ ꯔꯛꯄ ꯗꯠ ꯉꯝꯃꯛꯅ ꯃꯅꯤꯝ ꯀꯊꯦ ꯀꯨꯝꯃ ꯀꯥꯏꯂꯣꯡ ꯕꯝ ꯃꯨꯂꯥꯏ ꯖꯥꯏꯄꯥꯡ ꯈꯨꯝ ꯈꯨꯝꯅ ꯑꯄꯤꯟ ꯖꯩ ꯈꯧ ꯂꯣꯡ ꯀꯩ ꯀꯟꯊꯦ ꯁꯤ ꯁꯪ ꯍꯣ ꯍꯣ ꯒꯣ ꯀꯁꯨꯒ꯭ꯔ ꯔꯤ ꯔꯤ ꯈꯅꯤ ꯔꯣꯏ ꯈꯣꯡꯔ ꯔꯤ ꯔꯤꯅ ꯑꯄꯤꯟ ꯊꯣꯕꯦꯛ ꯖꯣꯅ ꯃꯨꯂꯥꯏ ꯖꯥꯏꯄꯥꯡ ꯇꯠ ꯀꯟꯊꯦ ꯇꯨꯋꯥꯏ ꯃꯥꯏ ꯄꯨꯏ ꯀꯔꯥ ꯄꯩ ꯅꯠꯇ ꯀꯀꯥꯏ ꯃꯥ ꯇꯣꯟ ꯈꯧ ꯗꯤꯡ ꯁꯨꯡꯂꯅ ꯃꯨꯂꯥꯏ ꯖꯥꯏꯄꯥꯡ ꯀꯍꯥꯞ ꯍꯣꯏ ꯍꯣꯏ ꯂꯧꯃꯩ ꯀꯇꯥꯎ ꯈꯇꯩ ꯕꯝꯗꯨ ꯊꯦ ꯊꯥꯟ ꯖꯟ ꯒꯟ ꯔꯦꯡ ꯒꯧ ꯂꯧꯃꯩ ꯆꯩꯔꯣ ꯉꯟꯅ ꯃꯨꯂꯥꯏ ꯖꯥꯏꯄꯥꯡ ꯃꯩꯊꯩ ꯂꯥꯏ ꯇꯠ ꯀꯟꯊꯦ ꯇꯨꯋꯥꯏ ꯑꯗꯤ ꯁꯟꯁꯤ ꯄꯤꯇꯣꯡ ꯈꯣꯟꯆꯧ ꯁꯟꯁꯤ ꯃꯩ ꯃꯥꯏ ꯄꯨꯏꯇꯩ ꯀꯁꯤ ꯂꯨ ꯄꯨꯅꯔꯦ ꯂꯤꯡꯂꯧ ꯗꯨ ꯊꯦ ꯀꯥꯎꯅ ꯀꯕꯦ ꯅꯤꯡ ꯖꯥꯠꯅ ꯀꯕꯦ ꯂꯠꯂꯨꯋꯦ ꯍꯣꯏ ꯇꯪ ꯗꯠ ꯃꯈꯦ ꯔꯝꯅꯥ ꯂꯧꯊꯦ ꯃꯩꯀꯤꯟ ꯒꯥꯏ ꯃꯩ ꯃꯦꯟ ꯇꯤꯂꯣꯡ ꯇꯨꯅꯥꯡ ꯒꯥꯟ ꯆꯕꯣꯟ ꯀꯤꯟ ꯒꯂꯥꯎ ꯊꯦꯝ ꯊꯥꯎ ꯀꯒꯣꯏꯅ ꯃꯥꯏ ꯄꯨꯏꯇꯅꯤ ꯔꯥ ꯕꯥꯏꯅ ꯇꯠꯀꯟ ꯈꯣꯟꯊꯩ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ꯕꯨꯡꯉꯣ, ꯏꯄ꯭ꯋꯥ ꯌꯧꯕꯤꯔꯛꯑꯦ,
1: ꯌꯧꯖꯔꯛꯂꯦ ꯏꯆꯦꯕꯦꯝꯃ,
0: ꯂꯦꯡꯁꯤꯟꯕꯤꯁꯤ.
1: ꯐꯅꯤ ꯐꯅꯤ.
0: ꯉ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0 ꯑꯁꯤ ꯋꯥꯔꯜꯗ ꯁꯨꯁꯥꯏꯗ ꯄ꯭ꯔꯤꯚꯦꯟꯁꯟ ꯗꯦ ꯍꯥꯏꯗꯅ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ꯂꯥꯡꯖꯔꯤ. ꯑꯗꯨꯕꯨ ꯑꯍꯧꯕꯁꯤꯗꯤ ꯁꯤꯅꯥꯝ ꯑꯆꯧ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ꯄꯦꯅꯥ ꯁꯥꯃꯨ ꯈꯣꯡꯒꯦꯠꯄꯒꯤ ꯃꯇꯥꯡꯁꯤ ꯍꯥ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1: ꯇꯝꯃꯤꯟꯅꯁꯤ.

0: ꯏꯝꯐꯥꯜ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0: ꯑꯍꯥꯟꯕꯗ ꯂꯥꯛꯆꯅꯤꯡꯉꯤꯁꯤ ꯗꯣꯛꯇꯔ ꯉꯁꯤꯒꯤ ꯋꯥꯔꯤ ꯋꯥꯇꯥꯏꯁꯤꯒꯤ ꯋꯥꯍꯧꯗꯣꯛ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ꯁꯥꯏꯠ ꯍꯥꯏꯔ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ꯕꯨ ꯈꯪꯅ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ꯋꯥꯍꯧꯗꯣꯛꯑꯣꯏꯅ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ꯌꯥꯝ ꯐꯒ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ꯉꯁꯤ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ꯕꯨ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ꯉꯁꯤ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ꯅꯨꯃꯤꯠ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ꯁꯤꯃ ꯊꯝꯖꯒꯦ ꯃꯔꯝꯗꯤ ꯆꯍꯤ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ꯃ ꯈꯛꯇꯪ ꯀꯥꯏꯊꯣ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ꯗ ꯃꯁꯤꯡ ꯌꯥꯝ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ꯄꯨꯟꯁꯤ ꯄꯤꯛꯈꯝꯅꯍꯜꯂꯤꯕ ꯑꯥꯠꯃꯘꯥꯠ ꯍꯥꯏꯅꯁꯨ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ꯁꯨꯁꯥꯏꯠ ꯍꯥꯏꯔꯒꯅ ꯍꯦꯟꯅ ꯈꯪꯅꯕꯒꯨꯝꯁꯨ ꯇꯧꯏ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ꯉꯥꯡꯅꯕ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ꯕꯁꯤ ꯅꯨꯃꯤꯠ ꯑꯁꯤ ꯈꯛꯇ ꯑꯣꯏꯕꯗꯧꯅ ꯇꯧꯏ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ꯅꯨꯃꯤꯠ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ꯅꯤ ꯃ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ꯁꯥꯏꯠ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ꯅ ꯋꯥꯍꯧꯗꯣꯛꯑꯣꯏꯅ ꯊꯝꯖꯔꯒꯦ ꯁꯨꯁꯥꯏꯠ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ꯃꯅꯨꯡ ꯃꯇꯝ ꯆꯥꯗ꯭ꯔꯤꯉꯩꯗ ꯃꯁꯥꯅ ꯃꯁꯥ ꯃꯊꯟꯇꯕꯨ ꯃꯄꯨꯟꯁꯤ ꯄꯤꯛꯈꯝꯅꯍ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ꯁꯨꯁꯥꯏꯠ ꯍꯥꯏꯔꯒ ꯈꯪꯅꯒꯅꯤ ꯌꯥꯝꯅ ꯑꯔꯥꯏꯕ ꯂꯣꯟꯗ ꯍꯥꯏꯖꯔꯒ ꯃꯤꯑꯣꯏꯕꯁꯤ ꯑꯩꯈꯣꯏꯁꯤ ꯄꯨꯟ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ꯃꯟ ꯌꯥꯝꯅ ꯍꯥꯏꯖꯔꯤ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ꯅꯥꯕ ꯑꯃꯈꯛ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ꯕꯥꯛ ꯂꯥꯟꯅ ꯆꯥꯔꯇꯔ ꯐ꯭ꯂꯥꯏꯠ ꯇꯧꯔꯀꯥꯟꯗ ꯁꯦꯀꯦꯟ ꯂꯣꯝꯗ ꯃꯇꯝꯁꯤ ꯃꯥꯡꯍꯟꯗꯅ ꯄꯥꯏꯗꯅ ꯈꯣꯠꯇꯅ ꯍꯣꯠꯅꯔꯤꯕꯅꯤ ꯍꯥꯏꯕ ꯑꯔꯩꯕ ꯃꯥꯟ ꯆꯥꯡ ꯌꯣꯟꯊꯣꯛꯇꯅ ꯍꯣꯠꯅꯔꯤꯕꯅꯤ ꯄꯨꯟ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ꯇꯥꯡꯏ ꯑꯆꯧ ꯃꯆꯥ ꯄꯤꯛꯄ ꯃꯍꯩ ꯍꯩꯕ ꯍꯩꯇꯕ ꯈꯛꯇ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ꯇꯥꯡꯏ ꯍꯥꯏꯅꯔꯤꯕꯅꯤ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ꯝ ꯈ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ꯔꯝ ꯈꯔꯗꯒꯤ ꯃꯤꯑꯣꯏꯕꯅ ꯑꯩꯒꯤ ꯄꯨꯟꯁꯤꯁꯦ ꯍꯤꯡꯉꯨꯗꯅ ꯀꯔꯤ ꯀꯥꯟꯅꯒꯗꯕꯅꯣ ꯃꯃꯟ ꯌꯥꯝ ꯌꯥꯎꯗ꯭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ꯅꯤ ꯀꯥꯏꯅ ꯈꯜꯂꯛꯄꯒꯤ ꯇꯟꯖꯥ ꯑꯃ ꯂꯥꯛꯍꯟꯗꯅ ꯃꯤꯑꯣꯏꯕꯅ ꯃꯁꯥꯒꯤ ꯄꯨꯟꯁꯤꯕꯨ ꯄꯤꯛꯈꯝꯅꯍꯟꯕ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ꯁꯨꯁꯥꯏꯠꯅꯤ ꯍꯥꯏꯅ ꯂꯧꯒꯅꯤ
0: ꯁꯤꯒꯨꯝꯕ ꯄꯥꯂꯟ ꯊꯧꯔꯝꯁꯤꯡ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ꯁꯨꯝ ꯄꯥꯡꯊꯣꯔꯛꯄ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ꯍꯤꯁꯤꯡꯁꯤꯒꯤ ꯑꯣꯏꯕ ꯃꯥꯒꯤ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ꯝ ꯑꯃꯃꯝ ꯑꯗꯨꯝ ꯂꯩ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ꯖꯩ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ꯆꯍꯤ ꯑꯩꯈꯣꯏ 2026 ꯑꯁꯤꯒꯤ 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ꯋꯥꯔꯜ ꯁꯨꯁꯥꯏꯠ ꯄ꯭ꯔꯤꯚꯦꯟꯁꯟ ꯗꯦ ꯑꯁꯦ ꯁꯤꯒꯤ ꯊꯝꯕꯤꯔꯤꯕ ꯊꯤꯝꯁꯤ ꯀꯔꯤ ꯑꯣꯏꯅ ꯊꯝꯕꯤꯔꯤ ꯗꯣꯛꯇꯔ
1: ꯌꯥꯝ ꯐꯖꯩ ꯑꯩꯈꯣꯏꯅ ꯊꯤꯝ ꯊꯤꯝ ꯍꯥꯏꯅ ꯍꯥꯏꯔꯤꯁꯦ ꯂꯝꯁꯤꯗ ꯈ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ꯄꯥꯛ ꯆꯥꯎ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ꯃꯗꯤ ꯁꯤꯒꯤ ꯂꯝꯁꯤꯗ ꯈꯟꯅꯁꯤ ꯍꯥꯏ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ꯅꯅꯕ ꯊꯝꯕꯅꯤ ꯍꯥꯏꯅ ꯑꯩ ꯂꯧꯖꯩ ꯑꯗꯨ ꯃꯁꯤ ꯁꯨꯁꯥꯏꯠꯀꯤ ꯃꯔꯝꯗꯗꯤ ꯑꯩꯈꯣꯏ ꯆꯍꯤ ꯑꯍꯨꯝ ꯑꯍꯨꯝꯒꯤ ꯑꯣꯏꯅ ꯊꯤꯝꯁꯤ ꯊꯝꯃꯤ 2024-25 ꯍꯟꯗꯛꯅ ꯑꯔꯣꯏꯕꯅꯤ 26 ꯆꯍꯤ ꯑꯍꯨꯝꯒꯤ ꯑꯔꯣꯏꯕ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ꯠꯊꯔꯛꯏꯕ ꯊꯤꯝꯁꯤ ꯆꯦꯟꯖꯤꯡ ꯗ ꯅꯦꯔꯦꯇꯤꯞ ꯑꯣꯟ ꯁꯨꯁꯥꯏꯠ ꯁ꯭ꯇꯥꯔꯠ ꯗ ꯀꯟꯚꯔꯁꯦꯁꯟ ꯍꯥꯏꯕꯅꯤ ꯁꯨꯁꯥꯏꯠꯁꯤ ꯑꯩꯈꯣꯏ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ꯌꯥꯝꯅ ꯏꯀꯥꯏꯕ ꯂꯣꯏꯁꯤꯟꯒꯗꯕ ꯑꯩꯈꯣꯏ ꯏꯃꯨꯡꯗ ꯐꯥꯎꯕ ꯄꯜꯂꯩꯇꯦ ꯄꯟ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ꯔꯤꯕ ꯇꯧꯋꯤꯗ ꯍꯥꯏꯅꯩꯀꯣ ꯑꯗꯨꯒꯨꯝꯕ ꯌꯥꯝꯅ ꯂꯣꯏꯁꯤꯟꯗꯨꯅ ꯂꯩꯔꯤꯕ ꯄꯣꯠꯁꯦ ꯃꯁꯤꯒꯤ ꯅꯦꯔꯦꯇꯤꯞ ꯀꯜꯆꯔ ꯑꯦꯟ ꯇ꯭ꯔꯦꯗꯤꯁ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ꯃꯁꯤ ꯆꯨꯝꯗꯦ ꯆꯨꯝꯗꯦ ꯍꯥꯏꯕꯗꯤ ꯃꯁꯤꯅ ꯁꯨꯁꯥꯏꯠꯁꯤ ꯊꯤꯡꯕꯒꯤ ꯃꯍꯨꯠꯇ ꯁꯨꯁꯥꯏꯠꯁꯤꯕꯨ ꯊꯤꯡꯍꯧꯕ ꯌꯥꯕ ꯃꯔꯝꯁꯤꯡꯁꯦ ꯈꯟꯅꯍꯧꯗꯅ ꯁꯨꯁꯥꯏꯠꯁꯦ ꯑꯗꯨꯝ ꯂꯦꯞꯇꯅ ꯑꯗꯨꯝ ꯊꯣꯛꯄ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ꯍꯩꯁꯤꯡꯅ ꯈꯟꯕꯤꯕꯗꯒꯤ ꯃꯁꯤꯗꯤ ꯑꯣꯟꯊꯣꯛꯁꯤ ꯆꯦꯟꯖ ꯗ ꯅꯦꯔꯦꯇꯤꯞ ꯑꯩꯈꯣꯏ ꯃꯁꯤꯗꯤ ꯈꯟꯅꯒꯗꯕ ꯄꯣꯠ ꯑꯃꯅꯤ ꯑꯅꯥꯕ ꯑꯃꯅꯤ ꯃ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ꯁꯣꯁꯥꯏꯇꯤꯒꯤ ꯑꯣꯏꯕ ꯑꯁꯣꯏꯕ ꯈꯔ ꯂꯩꯕꯗꯒꯤ ꯊꯣꯛꯄ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ꯃꯤꯟꯅꯔꯒ ꯃꯗꯨ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ꯔꯒ ꯆꯨꯝꯊꯣꯛꯑꯒꯗꯤ ꯁꯨꯁꯥꯏꯠꯁꯦ ꯍꯟꯊꯍꯟ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ꯔꯤꯕ ꯊꯤꯝꯁꯦ ꯍꯧꯈꯤꯕ ꯆꯍꯤ ꯑꯅꯤ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ꯒ ꯄꯨꯟꯅ ꯆꯍꯤ ꯑꯍꯨꯝꯁꯦ ꯍꯥꯏꯔꯤꯕ ꯊꯤꯝꯁꯤꯗ ꯆꯠꯊꯕꯅꯤ
0: ꯑꯗ ꯃ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ꯟ ꯑꯣꯕꯖꯦꯛꯇꯤꯚ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ꯂꯧꯕꯤꯌꯨ
1: ꯆꯍꯤ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ꯁꯤꯗ ꯄꯨꯟꯅ ꯃꯤꯑꯣꯏ 100,000 ꯂꯣꯝ ꯁꯨꯁꯥꯏꯠ ꯇꯧꯔꯒ ꯁꯤꯌꯦꯕ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ꯅ ꯀꯤꯅꯔꯕ ꯂꯥꯏꯅꯥ ꯃꯌꯥꯝ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ꯔꯤꯕ ꯇꯤꯀꯥ ꯊꯥꯗꯅ ꯍꯤꯗꯥꯛ ꯀꯥꯞꯇꯅ ꯂꯥꯏꯌꯦꯡꯗꯅ ꯍꯣꯠ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ꯁꯤꯗꯒꯤ ꯍꯦꯟꯅꯕꯨ ꯌꯥ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ꯍꯟꯕ ꯂꯥ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ꯀꯟꯗꯤꯁꯟ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ꯕ ꯌꯥꯏꯀꯣ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ꯃꯁꯤ ꯍꯟꯗꯔꯛꯄꯒꯤ ꯃꯑꯣꯡꯁꯤ ꯀꯌꯥ ꯎꯗ꯭ꯔꯤ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ꯔꯥꯏꯗ ꯁꯣꯏꯔꯤꯅꯣ ꯍꯥꯏꯕ ꯀꯥꯟꯗ ꯃꯁꯤ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ꯈꯟꯅ ꯅꯩꯅꯕ ꯈꯪꯕ ꯑꯩꯈꯣꯏꯒꯤ ꯏꯒꯅꯣꯔꯦꯟ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ꯀꯥꯏꯅꯕ ꯏꯀꯥꯏ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ꯄꯣꯠꯅꯤ ꯂꯣꯠꯁꯤꯟ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ꯄꯥꯡꯒꯟ ꯁꯣꯟꯕ ꯊꯋꯥꯏ ꯁꯣꯟꯕ ꯋꯥꯈꯟ ꯁꯣꯟꯕ ꯃꯤꯅ ꯇꯧꯕꯅꯤ ꯀꯥꯏꯅ ꯁꯨꯝ ꯑꯩꯈꯣꯏꯅ ꯂꯥꯟꯅ ꯁꯨꯝ ꯈꯟꯕꯁꯤ ꯁꯨꯝ ꯊꯣꯛꯅꯕꯒꯤ ꯇꯥꯟꯖꯥꯁꯦ ꯏꯐꯪ ꯐꯪꯗꯕꯗꯒꯤꯅꯦꯕꯀꯣ ꯑꯗꯨꯅ ꯃ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ꯑꯥꯔꯊꯗꯤ ꯑꯩꯈꯣꯏ ꯈꯪꯃꯤꯟꯅꯁꯤ ꯂꯣꯠꯀꯨꯝꯁꯤ ꯍꯥꯏꯕꯅꯦꯕꯀꯣ ꯑꯗꯣ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ꯏꯅ ꯈꯪꯅꯕ ꯍꯥꯏꯖꯔꯕꯗ ꯁꯦꯀꯦꯟ 40 ꯈꯨꯗꯤꯡꯒꯤ ꯃꯤ ꯑꯃꯃꯝꯁꯦ ꯁꯨꯁꯥꯏꯠ ꯇꯧꯔꯒ ꯁꯤꯔꯤꯕꯅꯦꯕ ꯑꯗꯨꯒ ꯃꯤ ꯑꯃꯃꯝꯅ ꯁꯤꯕ ꯃꯇꯝꯁꯤꯗ ꯃꯤ 20-20 ꯁꯨꯁꯥꯏꯠꯁꯦ ꯑꯦꯇꯦꯝ ꯇꯧꯋꯦꯕ ꯍꯥꯏꯗꯤ ꯃꯤ 20 ꯁꯨꯁꯥꯏꯠ ꯑꯦꯇꯦꯝ ꯇꯧꯕꯀꯥꯟꯗ ꯃꯔꯥ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ꯒꯤ ꯑꯣꯏꯅꯗꯤ ꯃꯔꯥ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ꯔꯤ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ꯅꯗꯤ ꯃꯔꯥꯏꯕꯛ ꯊꯤꯕ ꯑꯩꯈꯣꯏ ꯃꯤ ꯑꯃꯅ ꯁꯛꯁꯦꯁ ꯑꯣꯏꯔꯒ ꯄꯨꯟꯁꯤ ꯂꯣꯝꯈꯤꯕ ꯑꯗꯨ ꯔꯤꯃꯦꯅꯤꯡ 19 ꯑꯗꯨꯃꯗꯤ ꯄꯨꯟꯁꯤ ꯂꯣꯝꯍꯧꯗꯦꯕꯀꯣ ꯑꯗꯨ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ꯊꯝꯖꯅꯤꯡꯉꯤ ꯋꯥꯐꯝ

0: ꯑꯃꯨꯛꯄꯨ ꯑꯦꯇꯦꯝ ꯇꯧꯔꯨꯔꯕ ꯐꯥꯔꯁ ꯑꯦꯇꯦꯝꯇꯔꯁꯤꯡꯁꯦ ꯑꯅꯤꯁꯨꯕ ꯑꯦꯇꯦꯝ ꯑꯍꯨꯝꯁꯨꯕ ꯑꯦꯇꯦꯝ ꯑꯗꯨꯝ ꯇꯧꯒꯜꯂꯦꯕꯀꯣ ꯑꯗꯨꯒ ꯑꯍꯥꯟꯕꯗ ꯁꯣꯏꯈꯤꯕꯁꯦ ꯑꯅꯤꯁꯨꯕ ꯑꯦꯇꯦꯝꯗꯗꯤ ꯌꯥꯝ ꯁꯛꯁꯦꯁ ꯑꯣꯏꯒꯜꯂꯤ ꯑꯍꯨꯝꯗꯕ ꯑꯦꯇꯦꯝꯗ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ꯛꯁꯦꯁ ꯑꯣꯏꯒꯜꯂꯤꯕ ꯑꯗꯨꯅꯗꯤ ꯑꯩꯈꯣꯏꯅ ꯑꯦꯇꯦꯝ ꯇꯧꯔꯨꯔꯕ ꯃꯤ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ꯂꯥꯌꯦꯡꯒ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ꯉꯣ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 ꯑꯦꯇꯦꯟꯁꯟ ꯄꯤꯕꯤꯒꯗꯕꯅꯦꯕ ꯑꯗꯨ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ꯈꯪꯃꯤꯟꯅꯗꯕ ꯆꯥꯡꯁꯦ ꯀꯌꯥꯝ ꯌꯥꯝꯒꯦꯕꯨ ꯂꯤꯒꯦꯜ ꯐ꯭ꯔꯦꯝꯋꯥꯔꯛꯁꯤꯗꯁꯨ ꯑꯩꯈꯣꯏ ꯃꯣꯏꯁꯤ ꯁꯨꯁꯥꯏꯠ ꯇꯧꯔꯨꯕ ꯃꯤꯁꯤꯡꯁꯦ ꯗꯟꯗꯤ ꯄꯤꯅꯦꯕ ꯍꯥꯏꯕꯗꯤ ꯃꯁꯥꯅ ꯃꯁꯥꯒꯤ ꯄꯨꯟꯁꯤ ꯂꯧꯖꯕ ꯌꯥꯗꯦ ꯃꯁꯥꯒꯤ ꯑꯣꯏꯔꯒꯁꯨ ꯃꯥꯁꯤ ꯗꯟꯗꯤ ꯐꯪꯐꯝ ꯇꯣꯛꯑꯦꯅ ꯍꯥꯏꯌꯦꯕ ꯑꯗꯨ ꯃꯁꯤ ꯂꯥꯜꯂ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ꯁꯅꯦꯜ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ꯛꯠ ꯑꯅ ꯑꯃ ꯑꯩꯈꯣꯏꯒꯤ ꯄꯥꯁ ꯇꯧꯈ꯭ꯔꯦ 2017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ꯁꯤꯗꯤ ꯗꯟꯗꯤ ꯄꯤ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ꯕꯤꯒꯗꯕ ꯃꯤꯅꯨꯡꯁꯤ ꯎꯠꯄꯤꯒꯗꯕ ꯂꯥꯌꯦꯡ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ꯈꯪꯅꯔꯛꯄꯗꯒꯤ ꯑꯦꯛꯁꯤꯅ ꯃꯁꯤ ꯗꯟꯗꯤ ꯄꯤ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ꯈꯣꯏꯗꯤ ꯂꯥꯌꯦꯡ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ꯒꯤ ꯍꯧꯖꯤꯛ ꯗꯟꯗꯤ ꯄꯤꯗ꯭ꯔꯦ ꯑꯗꯨꯅ ꯀꯥꯟꯅꯔꯤꯁꯤꯅ ꯀꯩꯅꯣꯕ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ꯔꯖꯦ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ꯔ ꯍꯧꯔꯛꯄ ꯁꯥꯔꯚꯤꯁ ꯍꯧꯔꯛꯄꯗꯗꯤ ꯁꯨꯁꯥꯏꯠ ꯇꯧꯕꯒꯤ ꯀꯦꯖ꯭ꯋꯦꯜꯇꯤꯗ ꯄꯨꯔꯛꯄ ꯁꯣꯔꯠ ꯊꯤꯡꯗꯅ ꯀꯨꯆꯨ ꯃꯨꯁꯟꯗꯅ ꯁꯣꯔ ꯂꯦꯞꯈꯤꯗꯅ ꯂꯥꯛꯄꯁꯦ ꯑꯩꯈꯣꯏꯅ ꯔꯤꯁꯔꯁ ꯇꯧꯔꯒ ꯇꯧꯔꯒ ꯈꯤꯇꯪ ꯐꯔꯛꯄ ꯗ꯭ꯔꯤꯞꯀ ꯀꯥꯞꯄꯤꯉꯩꯁꯦ ꯍꯣꯔꯦꯟ ꯑꯃꯨꯛ ꯉꯥꯛꯂꯒ ꯌꯦꯡꯒꯦ ꯆꯠꯂꯨ ꯂꯩꯔꯝꯃꯣꯏꯕ ꯍꯦꯛꯇ ꯄꯨꯔ ꯆꯦꯟꯈꯤꯅꯦꯕ ꯀꯩꯒꯤꯅꯣ ꯄꯨꯂꯤꯁ ꯂꯥꯛꯑꯗꯤ ꯐꯥꯕꯤꯒꯤꯅꯦꯅ ꯑꯗꯣ ꯍꯧꯖꯤꯛꯇꯤ ꯃꯗꯨ ꯇꯧꯗ꯭ꯔꯦ ꯑꯗꯨꯅ ꯃꯈꯣꯏꯁꯤ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ꯁꯥꯏꯀꯥꯇ꯭ꯔꯤ ꯋꯥꯔꯗꯇ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ꯏꯔꯒꯅ ꯃꯤꯡ ꯆꯜꯂꯤ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ꯁꯣꯛ ꯑꯄꯟ ꯌꯥꯎꯔꯒꯅ ꯃꯗꯨꯅ ꯁꯔꯖꯔꯤꯗ ENTꯗ ꯀꯔꯤꯗ ꯃꯤꯡ ꯆꯜꯂꯒ ꯃꯄꯨꯡ ꯐꯥꯅ ꯂꯥ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ꯍꯧꯖꯤꯛꯇꯤ ꯐꯪꯉꯦ ꯍꯥꯏꯕꯀꯣ ꯃꯁꯤꯃꯁꯨ ꯑꯍꯣꯡꯕ ꯑꯃꯅꯤ ꯑꯗꯣ ꯃꯁꯤ ꯈꯛꯇꯅ ꯀꯟꯕ ꯉꯝꯃꯒ꯭ꯔꯥ ꯍꯥꯏꯗꯤ ꯉꯝꯗꯦ ꯉꯝꯕꯁꯤꯁꯨ ꯈꯔꯗꯤ ꯋꯥ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ꯍꯣꯔꯦꯟ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ꯕꯗ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ꯁꯨꯁꯥꯏꯠ ꯂꯥꯛꯏꯕꯅꯣ ꯍꯥꯏꯕꯁꯤ ꯈꯟꯅꯕ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ꯋꯥꯈꯟ ꯇꯥꯃꯤꯟꯅ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ꯀꯣ
1: ꯍꯣꯏ ꯑꯗ ꯗꯣꯛꯇꯔꯅ ꯁꯨꯝ ꯃꯇꯝ ꯁꯥꯡꯅ ꯀꯨꯏꯅ ꯁꯨꯝ ꯊꯦꯡꯅꯕꯤꯔꯛꯄꯗ ꯍꯥꯏꯔꯤꯕ ꯁꯤꯒꯨꯝꯕ ꯁꯨꯁꯥꯏꯗꯦꯜ ꯇꯦꯟꯗꯦꯟꯁꯤ ꯂꯩꯕꯁꯦ ꯃꯥꯒꯤ ꯆꯍꯤ ꯃꯇꯥꯡ ꯁꯤꯒꯨꯝꯕꯗꯅ ꯈꯔ ꯈꯤꯠ ꯍꯦꯟꯅ ꯅꯝꯅ ꯊꯦꯡꯅꯩꯀ ꯍꯥꯏ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ꯊꯦꯡꯅꯕꯤꯕ꯭ꯔꯥ ꯗꯣꯛꯇꯔ?
0: ꯊꯦꯡ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ꯁꯤꯗꯁꯨꯅꯤ ꯑꯗꯨꯒ ꯋꯥꯔꯜ ꯋꯥꯏꯗ ꯑꯣ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ꯊꯥꯖꯗꯕ ꯏꯪ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ꯅꯍꯥꯔꯤꯉꯩ ꯃꯇꯝ ꯄꯥꯡꯒꯜ ꯐꯔꯤꯉꯩ ꯋꯥꯈꯟ ꯅꯨꯡꯉꯥꯏꯔꯤꯉꯩ ꯅꯨꯡꯉꯥꯏ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 ꯉꯥꯏꯕ ꯃꯇꯝꯁꯦ ꯃꯁꯤꯗꯗꯤ ꯑꯩꯈꯣꯏ ꯁꯨꯁꯥꯏꯠ ꯀꯥꯁꯤ ꯇꯧꯗꯧꯕꯗꯤꯀꯣ ꯏꯪꯈꯠꯂꯛꯄ ꯌꯥꯡ ꯌꯥꯡ ꯂꯥꯎꯕ ꯅꯣꯛꯅ ꯈꯦꯠꯅ ꯆꯠꯂꯤ ꯃꯌꯥꯝꯁꯦ ꯑꯗꯨꯕꯨ ꯔꯤꯌꯦꯂꯤꯇꯤꯗꯗꯤ ꯀꯩ ꯇꯧꯒꯦꯕꯨ ꯆꯍꯤ 35ꯗꯒꯤꯅ ꯆꯍꯤ 24-25 ꯁꯨꯕꯁꯤꯡꯁꯦ ꯃ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ꯀꯃꯟ ꯑꯣꯏꯌꯦꯕ ꯁꯨꯁꯥꯏꯠꯁꯦ ꯍꯥꯏꯔꯤꯕ ꯆꯍꯤ ꯃꯇꯥꯡꯁꯤꯗ ꯆꯍꯤꯁꯤꯗ ꯁꯤ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ꯀꯃꯟꯅꯦꯁ ꯑꯣꯏꯕ ꯀꯣꯁ ꯑꯃ ꯑꯅꯤ ꯑꯍꯨꯝ ꯃꯔꯤ ꯁꯨꯝ 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ꯁꯥꯏꯠ ꯏꯁ ꯗ ꯁꯦꯀꯦꯟ ꯀꯃꯟꯅꯦꯁ ꯀꯣꯁ ꯑꯣꯐ ꯗꯦꯠ ꯏꯟ ꯗꯤꯁ ꯑꯦꯖ ꯒ꯭ꯔꯨꯞ ꯑꯗꯨ ꯃꯁꯤ ꯑꯦꯖ ꯒ꯭ꯔꯨꯞꯁꯤꯗ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ꯌꯦ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ꯇꯩ ꯑꯦꯖ ꯒ꯭ꯔꯨꯞꯇꯁꯨ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ꯐꯥꯎ ꯁꯨꯁꯥꯏꯠ ꯇꯧꯕ ꯑꯩꯈꯣꯏ ꯇꯥꯈ꯭ꯔꯦꯀꯣ ꯆꯍꯤ 13-14 ꯁꯨꯕꯁꯨ ꯇꯥꯏ ꯑꯗꯨꯅ ꯈꯔ ꯔꯤꯌꯔ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ꯄꯤꯛ ꯑꯃꯅ ꯑꯃꯨꯛ ꯍꯣꯔꯦꯟ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ꯈꯔ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 ꯂꯣꯟꯂꯤ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ꯒꯤ ꯂꯣꯏꯅꯕꯤꯔꯝꯕ ꯂꯩꯈꯤꯗ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ꯁꯨ ꯈꯤꯇꯪ ꯂꯥꯏꯇꯣꯝ ꯇꯥꯔꯛꯄ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ꯀꯣ ꯁꯤꯒꯨꯝꯕ ꯑꯦꯜꯗꯔ ꯑꯦꯖ ꯒ꯭ꯔꯨꯞꯁꯦ ꯁꯤꯗꯁꯨ ꯑꯃꯨꯛ ꯇꯧꯏ ꯑꯗꯒꯤ ꯑꯃꯅ ꯆꯍꯤꯒꯤ ꯅꯠꯇꯕꯗ ꯑꯃꯨꯛ ꯍꯥꯏꯖꯔꯒꯅ ꯁꯥ ꯌꯨꯗ ꯌꯥꯝ ꯀꯨꯏꯅ ꯂꯥꯏꯆꯨꯔꯕ ꯇꯣ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ꯅꯁꯨ ꯀꯌꯥ ꯅꯨꯡꯁꯤꯕ ꯋꯥꯠꯂꯛꯑꯕ ꯁꯦꯟ ꯊꯨꯝꯁꯨ ꯋꯥꯠꯂꯛꯑꯕ ꯀꯩꯔꯣꯜ ꯂꯩꯀꯥꯏꯗꯁꯨ ꯃꯣꯏꯒꯤ ꯕꯦꯕꯥꯔ ꯈꯔ ꯋꯥꯠꯂꯛꯑ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ꯝ ꯇꯧꯅ ꯍꯦꯛ ꯃꯤꯠꯌꯦꯡ ꯑꯃ ꯇꯧꯔꯛꯄ ꯌꯥꯎꯏꯀꯣ ꯑꯩꯈꯣꯏ ꯎꯏꯀꯣ ꯑꯗꯨꯝ ꯃꯣꯏꯁꯤ ꯃꯌꯥꯝꯅ ꯇꯦꯟꯗꯦꯟꯁꯤ ꯃꯌꯥꯝ ꯂꯩꯔꯦ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ꯁꯨꯁꯥꯏꯠꯀꯤ ꯑꯣꯏꯔꯛꯄ ꯌꯥꯕ ꯃꯔꯝꯁꯦ ꯃꯌꯥꯝꯅ ꯍꯥꯏꯅꯩ ꯁꯨꯁꯥꯏꯠ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ꯅꯥꯗꯅ ꯉꯁꯥꯏ ꯍꯥꯏꯕꯗꯣ ꯑꯔꯥꯎꯟ 100-150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ꯃ ꯈꯨꯗꯝ ꯑꯣꯏꯅ ꯉꯁꯥꯏꯒꯤ ꯀ꯭ꯔꯣꯅꯤꯛ ꯑꯜꯀꯣꯍꯣꯜ ꯑꯩꯈꯣꯏꯒꯤ ꯑꯜꯀꯣꯍꯣꯜ ꯗꯤꯄꯦꯟꯗꯦꯟ ꯁꯤꯟꯗ꯭ꯔꯣꯝ ꯍꯥꯏꯔꯤꯕ ꯌꯨꯗ ꯂꯥꯏꯆꯨꯕꯁꯦ ꯁꯤꯁꯨ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ꯗ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ꯀꯥ ꯍꯦꯟꯅ ꯋꯥꯕ ꯗꯤꯄ꯭ꯔꯦꯁꯟ ꯃ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ꯇꯥꯕꯤꯔꯦꯀꯣ ꯗꯤꯄ꯭ꯔꯦ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ꯃꯟꯅꯤ ꯑꯩꯈꯣꯏꯒꯤ ꯀꯝꯃꯨꯅꯤꯇꯤꯁꯤꯗ ꯁꯥꯏꯀꯥꯇ꯭ꯔꯤꯒꯤꯗꯤ ꯀꯃꯟ ꯀꯣꯜꯒꯨꯝꯕꯅꯦꯕ ꯂꯣꯛꯊꯨꯡꯕꯒꯨꯝꯕꯅꯦꯕ ꯑꯗꯣ ꯃꯁꯤ ꯑꯌꯥꯝꯕꯅꯗꯤ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ꯐꯕꯁꯨ ꯌꯥꯎꯏ ꯗꯥꯛꯇꯔꯒꯤ ꯍꯤꯗꯥꯛ ꯆꯥꯔꯒ ꯐ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ꯕꯨ ꯁꯤꯚꯤꯌꯔ ꯗꯤꯄ꯭ꯔꯦꯁꯟꯁꯤ ꯂꯥꯛꯑꯒꯗꯤ ꯑꯩꯈꯣꯏ ꯃꯣꯏꯁꯤ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ꯗꯥꯛꯇꯔ ꯂꯦꯡꯗꯕ ꯌꯥꯗꯅ ꯐꯝꯁꯦꯅ ꯅꯥ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ꯁꯤꯚꯤꯌꯔ ꯗꯤꯄ꯭ꯔꯦꯁꯟ ꯂꯩꯕ ꯀꯥꯡꯕꯨꯁꯤꯗꯤ ꯈꯔ ꯀꯟꯅ ꯅꯥꯏꯌꯦꯕ ꯃꯣꯏꯁꯤꯒꯤ 100 ꯃꯅꯨꯡꯗ 20 ꯁꯨꯁꯥꯏꯠ ꯌꯥꯝ ꯇꯧꯒꯜꯂꯦꯕꯀꯣ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ꯕꯥꯏꯄꯣꯂꯔ ꯑꯦꯐꯦꯛꯇꯤꯞ ꯗꯤꯁꯑꯣꯔꯗꯔ ꯀꯥꯏꯅ ꯂꯩ ꯃꯈꯣꯏꯁꯤꯗꯅ ꯅꯥꯀꯣꯡꯁꯤꯗ ꯇꯥꯏ ꯃꯣꯏꯁꯤ ꯃꯁꯛꯁꯨ ꯎꯗꯅ ꯃꯈꯣꯟ ꯉꯥꯛꯇ ꯇꯥꯕ ꯅꯪ ꯁꯤꯖꯒ꯭ꯔꯣ ꯅꯪ ꯗꯣꯂꯥꯟꯗꯩ ꯆꯣꯡꯊꯧ ꯅꯪ ꯅꯁꯥ ꯅꯇꯣꯝꯗ ꯊꯥꯡꯅ ꯊꯤꯟꯖꯧ
1: ꯀꯅꯥꯒꯨꯝꯕꯅ
0: ꯍꯥꯏꯔꯛꯄ ꯌꯥꯝ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ꯔꯤꯅꯦ ꯑꯗꯨ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ꯇꯥꯔꯤꯅꯦ ꯑꯗꯨꯒꯤꯗꯨ ꯏ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ꯀꯣ

0: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ꯁꯤꯗ ꯁꯨꯁꯥꯏꯠꯀꯤ ꯃꯁꯤꯡ ꯍꯟꯊꯕ ꯑꯣꯏꯔꯁ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ꯡ ꯌꯥꯃꯤꯟꯅꯔ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ꯑꯩ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ꯠꯀꯤ ꯃꯁꯤꯡ ꯍꯟꯊꯕ ꯑꯣꯏꯔꯁ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ꯡ ꯌꯥꯃꯤꯟꯅꯔ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ꯋꯥꯐꯝꯗꯣ ꯍꯥꯏ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ꯠꯀꯤ ꯃꯁꯤꯡ ꯍꯟꯊꯕ ꯑꯣꯏꯔꯁ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ꯡ ꯌꯥꯃꯤꯟꯅꯔ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ꯕ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ꯑꯗꯨꯗꯤ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ꯔꯕꯅꯤꯅ ꯏꯆꯤꯜꯂꯨꯄꯥ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3: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4: ꯍꯥꯏ ꯗꯣꯂꯤ
5: ꯍꯥꯏ
4: ꯅꯈꯣꯔꯦ ꯅꯪ ꯑꯗꯨ ꯀꯦꯅ ꯂꯥꯛꯏꯗꯣ ꯀꯥꯏꯁꯀꯦ ꯍꯥꯏꯅꯣ
5: ꯑꯩ ꯒꯤ ꯗꯨꯀꯥꯟ ꯑꯃ ꯍꯥꯡꯕꯗꯣ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 ꯑꯃꯇ ꯍꯥꯞꯀꯦꯅ ꯅꯉꯣꯟꯗ ꯇꯥꯟꯅꯒꯦꯅ ꯂꯥꯛꯏꯅꯤ
4: ꯑꯦ ꯌꯥꯝ ꯐꯩ ꯀꯩꯅꯣ ꯑꯗꯨꯗꯤ ꯀꯔꯤ ꯀꯔꯤ ꯅꯣꯕ ꯅꯪꯒꯤ ꯗꯨꯀꯥꯟꯗ ꯐꯪꯉꯤꯀ ꯍꯥꯏꯔꯤꯁꯤꯅ
5: ꯑꯩꯒꯤꯗꯤ ꯚꯦꯔꯥꯏꯇꯤ ꯁ꯭ꯇꯣꯔꯅꯦ ꯍꯣꯜꯁꯦꯜꯁꯨ ꯑꯗꯣ ꯔꯤꯇꯦꯜ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ꯗ
4: ꯑꯣ ꯑꯗꯨ ꯑꯣꯏꯔꯗꯤ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 ꯀꯣꯛ ꯆꯠꯂꯨ ꯌꯥꯗ꯭ꯔꯣ ꯅꯪꯕꯣ
5: ꯑꯣ ꯑꯗꯣ ꯃꯤ ꯂꯣꯏꯅꯃꯛꯇ ꯌꯧꯍꯟꯕꯕꯨ ꯉꯝꯗꯣꯔꯤꯕ꯭ꯔꯣ ꯑꯗꯨꯕꯣ
4: ꯀꯔꯤꯒꯤ ꯉꯝꯃꯣꯏꯗꯣꯏꯅꯣ ꯍꯦ ꯆꯤꯡꯈꯣꯡ ꯆꯤꯡꯌꯥꯗ ꯅꯠꯇꯅ ꯑꯍꯜ ꯅꯍꯥ ꯃꯤꯄꯨꯝ ꯇꯤꯛꯅ ꯇꯥꯅꯔꯤꯕ ꯁꯉꯥꯏ ꯆꯦꯅꯦꯜ ꯍꯥꯏꯕ ꯑꯃꯒꯅꯦ ꯀꯪꯂꯥ ꯆꯦꯅꯦꯜ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ꯅꯤ ꯂꯩꯔꯕꯅꯤꯀꯣ ꯍꯧꯖꯤꯛꯇꯤ
5: ꯑꯣ ꯑꯣ ꯃꯃꯜꯗꯤ ꯀꯌꯥ ꯍꯥꯏꯔꯛꯇꯣꯏꯖꯥꯠꯅꯣ ꯑꯗꯣ ꯑꯩꯗꯤ ꯌꯥꯝꯃꯒꯗꯤ ꯇꯜꯂꯤꯀꯣ
4: ꯏꯁ ꯏꯁ ꯃꯃꯜꯒꯤ ꯀꯥꯁꯨ ꯈꯜꯂꯤ ꯃꯥꯂꯦ
5: ꯈꯪꯗ꯭ꯔꯗꯤ ꯀꯩꯅꯣ ꯅꯪꯕꯣ
4: ꯂꯨꯄꯥ ꯆꯥꯝꯃ꯭ꯔꯤ ꯆꯥꯝꯃꯉꯥꯗꯒꯤ ꯍꯧꯔꯒꯅꯦ ꯁꯣ ꯏꯁ ꯃꯌꯥꯝꯃꯝꯁꯨ ꯂꯩꯔꯝꯃꯤ ꯗꯣꯂꯤ
5: ꯑꯣ ꯑꯣ ꯑꯗꯨ ꯑꯣꯏ ꯇꯥꯔ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ꯑꯣꯞꯁꯟꯁꯤ ꯃꯁꯤꯅ ꯑꯣꯏꯔꯅꯤꯅꯗꯤ ꯈꯜꯂꯦ
4: ꯇꯣ ꯇꯣ ꯇꯣ ꯇꯣ ꯑꯣꯏꯗꯣꯏꯅꯦ ꯃ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
5: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ꯜ ꯁꯦꯛꯁꯟ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 ꯑꯗꯣꯝꯒꯤ ꯄꯥꯎꯖꯦꯜ ꯃꯤꯑꯣꯏ ꯂꯥꯈ ꯀꯌꯥꯗ ꯌꯧꯍꯟꯖꯒꯦ
6: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7: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6: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ꯇꯔꯥ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7: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ꯇꯔꯥꯃꯛꯇ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6: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8: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9: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8: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9: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3 ꯗꯒꯤ 5 ꯐꯥꯎꯕ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ꯃꯇꯝ ꯊꯝꯖꯔꯤ
8: ꯁ꯭ꯄꯣꯟꯁꯔ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ꯜ ꯁꯦꯛꯁꯟꯗ ꯇꯥꯟꯅꯕꯤꯌꯨ
10: ꯕ꯭ꯔꯥꯟ ꯖꯤ ꯑꯥꯔ ꯌꯥꯝꯅ ꯀꯥꯟꯅꯔꯕ ꯂꯧꯒꯤ ꯚꯤꯇꯥꯃꯤꯟ ꯑꯃꯅꯤ ꯕ꯭ꯔꯥꯟ ꯖꯤ ꯑꯥꯔ ꯁꯤꯖꯤꯟꯅꯕꯅ ꯐꯧ ꯄꯥꯝꯕꯤꯕꯨ ꯂꯩꯅꯥ ꯇꯤꯟ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ꯐꯧ ꯄꯥꯝꯕꯤꯕꯨ ꯃꯆꯥ ꯍꯦꯟꯅ ꯄꯨꯊꯣꯛꯍꯟꯗꯨꯅ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ꯆꯥꯎꯗꯝ ꯊꯤꯕ ꯑꯃꯗꯤ ꯃꯔꯥ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ꯄꯥꯝꯕꯤꯁꯤꯡꯕꯨ ꯍꯝ ꯍꯝ ꯂꯥꯎꯅ ꯆꯥꯎꯍꯜꯂꯤ ꯕ꯭ꯔꯥꯟ ꯖꯤ ꯑꯥꯔ ꯁꯤꯖꯤꯟꯅꯕꯅ ꯍꯥꯔ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ꯟꯕ ꯌꯥꯏ ꯁꯪꯒꯝ ꯑꯃꯗ ꯁꯨꯞꯅꯇꯒꯤ ꯀꯦꯖꯤ 2ꯗꯒꯤꯅ ꯀꯦꯖꯤ 2.5 ꯐꯥꯎꯕ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ꯐꯪꯐꯝ ꯑꯗꯣꯝ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ꯌꯣꯟꯐꯝꯁꯤꯡ ꯁꯤꯖꯤꯟꯅꯕꯤꯌꯨ ꯕ꯭ꯔꯥꯟ ꯖꯤ ꯑꯥꯔ
11: ꯑꯦꯀ꯭ꯔꯣꯁ ꯑꯦꯛꯁ ꯋꯥꯍꯤꯛꯀꯤ ꯋꯥꯅꯤꯡꯉꯥꯏ ꯑꯣꯏꯗ꯭ꯔꯤ ꯍꯧꯈꯤꯕ ꯆꯍꯤ ꯏꯪ 2022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ꯐꯝꯗ ꯆꯍꯤ ꯃꯔꯤ ꯆꯨꯞ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ꯛꯄꯗ ꯃꯥꯏ ꯄꯥꯛꯇꯨꯅ ꯂꯥꯛꯂꯕ ꯑꯦꯀ꯭ꯔꯣꯁ ꯑꯦꯛꯁ ꯁꯤꯖꯤꯟꯅꯕꯤꯌꯨ ꯐꯧꯍꯨ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ꯂꯤꯡꯈ꯭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ꯠ 45ꯅꯤꯗꯒꯤ 50ꯅꯤ ꯁꯨꯈ꯭ꯔꯕ ꯋꯥꯍꯤꯛ ꯁꯨꯛꯇꯥ ꯇꯥꯗ꯭ꯔꯤꯕ ꯑꯃꯗꯤ ꯇꯥꯈ꯭ꯔꯕ ꯂꯧꯐꯝꯗ ꯍꯤꯗꯥꯛ ꯑꯁꯤ ꯀꯥꯞꯊꯣꯛꯄꯤꯌꯨ ꯍꯤꯗꯥꯛ ꯑꯁꯤꯅ ꯃꯤꯑꯣꯏꯕꯗ ꯀꯥꯟꯅꯕ ꯄꯤꯕ ꯉꯥ ꯇꯤꯟꯊ꯭ꯔꯣꯛ ꯊꯔꯣꯏꯅꯆꯤꯡꯕ ꯁꯤꯍꯟꯗꯦ ꯑꯦꯀ꯭ꯔꯣꯁ ꯑꯦꯛꯁ ꯐꯪꯐꯝ AR ꯑꯦꯒ꯭ꯔꯣ ꯀꯩꯁꯥꯝꯄꯥꯠ ꯑꯃꯗꯤ ꯑꯗꯣꯝꯒ ꯅꯛꯅꯕ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ꯌꯣꯟꯐꯝꯁꯤꯡ
12: ꯄ꯭ꯔꯤꯟꯁꯤꯄꯜ ꯆꯤꯐ ꯀꯟꯖꯔꯚꯦꯇꯔ ꯑꯣꯐ ꯐꯣꯔꯦꯁ ꯋꯥꯏꯜ ꯂꯥꯏꯐ ꯑꯦꯟꯗ ꯆꯤꯐ ꯋꯥꯏꯜ ꯂꯥꯏꯐ ꯋꯥꯔꯗꯦꯟ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ꯗꯨꯅ 32 ꯁꯨꯕ ꯋꯥꯏꯜ ꯂꯥꯏꯐ ꯋꯤꯛ ꯁꯦꯂꯦꯕ꯭ꯔꯦꯁꯟ 2026 ꯂꯥꯛꯂꯤꯕ ꯑꯣꯛꯇꯣꯕꯔ 2ꯅꯤꯄꯥꯟ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ꯆꯔ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ꯁꯦ ꯔꯥꯏꯇꯤꯡ ꯄꯦꯟꯇꯤꯡ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ꯁꯤ ꯁ꯭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ꯄ꯭ꯔꯣꯒ꯭ꯔꯥꯝꯗ ꯅꯍꯥꯁꯤꯡꯗ ꯕꯦꯀꯔꯤ ꯁ꯭ꯀꯤꯜ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ꯏꯟꯗꯤꯌꯥ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 2024ꯗ ꯒꯣꯜ ꯃꯦꯗꯜꯒꯤ ꯃꯅꯥ ꯐꯪꯕꯤꯔꯛꯈ꯭ꯔꯕꯤ ꯑꯃꯗꯤ ꯍꯦꯗ ꯆꯦꯐ ꯑꯦꯟ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ꯜꯗꯤ ꯄꯦꯇꯤꯁꯔꯤ ꯑꯜꯗꯤꯁꯣꯅꯥ ꯉꯥꯉꯣ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ꯔꯤꯕ ꯎꯃꯔ ꯑꯦꯝ ꯀꯦ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ꯜꯗꯤꯁꯣꯅꯥꯕꯨ ꯉꯁꯤ ꯏꯁꯥ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ꯡꯕꯤꯔ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ꯊꯦꯡꯀ꯭ꯌꯨ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ꯑꯩꯍꯥꯛꯅ ꯏꯀꯣꯛꯅꯅ ꯈꯨꯔꯨꯝꯖꯕ ꯎ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ꯑꯜꯗꯤꯁꯣꯅꯥ, ꯉꯁꯤꯒꯤ ꯑꯩꯈꯣꯏꯅ ꯄꯨꯈꯠꯆꯕ ꯍꯤꯔꯝꯁꯤꯅ ꯅꯍꯥꯁꯤꯡꯗ ꯕꯦꯀꯔꯤ ꯁ꯭ꯀꯤꯜ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ꯅꯤ ꯑꯗꯨꯅ ꯑꯜꯗꯤꯁꯣꯅꯥꯅ ꯃꯁꯤꯒꯤ ꯍꯤꯔꯝꯁꯤꯗ ꯕꯦꯀꯤꯡ ꯑꯣꯔ ꯕꯦꯀꯔꯤꯒꯤ ꯖꯔꯅꯤꯁꯤꯗ ꯍꯧꯔꯛꯄꯒꯤ ꯆꯪꯂꯛꯈꯤꯕꯒꯤ ꯋꯥ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ꯁꯤꯗ ꯆꯪꯂꯛꯈꯤꯕꯁꯤ ꯀꯌꯥꯝ ꯀꯨꯏꯔꯕ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ꯁꯨꯒꯥꯏꯅ ꯈꯖꯤꯛꯇꯪ ꯍꯥꯟꯅ ꯇꯝꯕꯤꯌꯨ꯫
1: ꯊꯝꯖꯒꯦ. ꯑꯩꯁꯦ ꯄ꯭ꯔꯣꯐꯦꯁꯅꯦꯜ ꯕꯦꯀꯤꯡ ꯆꯪꯖꯔꯛꯄꯁꯦ 2022ꯗ ꯍꯣꯝ ꯕꯦꯁ ꯑꯣꯏꯅ ꯑꯗꯨꯝ ꯌꯨꯝꯗꯒꯤ ꯇꯦꯛ ꯇꯦꯛ ꯇꯧꯔꯒ ꯆꯪ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ꯕꯦꯀꯤꯡꯒꯤ ꯄꯥꯝꯃꯛꯄ ꯍꯥꯏꯔꯒꯗꯤ ꯑꯩ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ꯒꯤ ꯌꯨꯝꯒꯤ ꯑꯗꯨꯝ ꯁꯦꯝꯕ ꯁꯥꯕ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ꯑꯍꯟꯅ ꯁꯦꯝꯕꯁꯤꯗ ꯑꯗꯨꯝ ꯄꯥꯏꯕ ꯈꯣꯠꯄ ꯇꯟꯒꯟꯗꯕ ꯑꯗꯨꯝ ꯇꯧꯕꯗꯒꯤ ꯑꯗꯨꯝ ꯄꯥꯝꯃꯛꯑꯦ. ꯑꯗꯒꯤ ꯑꯗꯨꯝ ꯈꯒ ꯆꯥꯎꯔꯛꯄ ꯑꯗꯥꯏ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ꯅ ꯄꯣꯠ ꯆꯩꯁꯦ ꯁꯨꯝ ꯂꯧ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ꯐꯣꯟꯁꯨ ꯌꯥꯝ ꯄꯥꯏꯅꯗ꯭ꯔꯤꯕ ꯃꯇꯝ ꯑꯣꯏꯕꯅꯤꯅ ꯑꯩꯒꯤ ꯏꯌꯥꯝꯕꯁꯤꯅ ꯁꯥꯟꯅꯕ ꯈꯣꯠꯅꯕ ꯄꯣꯠ ꯆꯩꯁꯦ ꯂꯩꯔꯒ ꯑꯣꯚꯦꯟꯁꯨ ꯂꯩꯇꯦ ꯑꯗꯨ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ꯗꯨꯗ ꯄ꯭ꯔꯦꯁꯔ ꯀꯨꯀꯔꯗ ꯕꯅꯥꯅꯥ ꯕ꯭ꯔꯦꯗꯀꯨꯝꯕ ꯁꯥꯕ ꯑꯗꯒꯤ ꯕꯤꯁꯀꯤꯠꯇꯨ ꯀꯥꯏꯔꯒ ꯁꯪꯒꯣꯝꯒ ꯍꯥꯞꯆꯤꯜꯂꯒ ꯁꯥꯕꯁꯦ ꯑꯗꯨꯝ ꯁꯥꯖꯔꯛꯈꯤꯕ ꯇꯞ ꯇꯞꯅ ꯑꯗꯨꯝ ꯍꯣꯕꯤꯒꯤ ꯇꯥꯏꯞꯇ. ꯑꯗꯨꯒ ꯀꯣꯚꯤꯗꯁꯦ ꯂꯥꯛꯈ꯭ꯔꯦ. ꯀꯣꯚꯤ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ꯁꯦ ꯒ꯭ꯔꯦꯖꯨꯑꯦꯁꯟ ꯁꯦꯀꯦꯟꯗ ꯍꯧꯖꯤꯛ ꯒ꯭ꯔꯦꯖꯨꯑꯦꯁꯟ 12 ꯂꯣꯏꯔꯒ ꯒ꯭ꯔꯦꯖꯨꯑꯦꯁꯟ ꯀꯥꯕ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ꯀꯥꯟꯁꯤꯗ ꯑꯗꯨꯝ ꯌꯨꯝꯗ ꯂꯣꯛꯗꯥꯎꯟ ꯇꯧꯔꯒ ꯂꯩꯕꯒꯤ ꯇꯥꯏꯃꯤꯡ ꯁꯤ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3 days 3 days ꯕꯦꯀꯤꯡ ꯀ꯭ꯂꯥꯁꯀꯨ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ꯀꯤꯜ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ꯇꯝꯅꯤꯡꯕꯗꯒꯤ ꯑꯩꯒꯤ ꯀꯖꯤꯟ ꯑꯃꯅ ꯇꯧꯔꯒ ꯕꯦꯛ ꯕꯥꯏꯛ ꯆꯦꯈꯦꯜꯂꯦꯅꯥꯁꯤꯗ ꯅꯨꯃꯤꯠ ꯍꯨꯝꯅꯤ 2021 ꯅꯕꯦꯝꯕꯔꯁꯤꯗ ꯑꯩ ꯇꯝꯕ ꯆꯠꯆꯈꯤ. ꯑꯗꯨ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ꯁꯤꯗ ꯑꯩꯉꯣꯟ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ꯑꯩꯒꯤ ꯍꯥꯏꯇꯥꯔꯦ ꯑꯩꯒꯤ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ꯍꯦꯟꯅ ꯆꯪꯅꯤꯡꯕ ꯑꯃ ꯐꯥꯎꯔꯛꯈꯤꯕ.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ꯁꯤꯒꯤ ꯆꯪꯉꯛꯄꯒꯤ ꯂꯝꯕꯤꯁꯤꯗꯁꯨ ꯌꯥꯝꯅ ꯋꯥꯕ ꯍꯥꯏꯇꯥꯔꯦ ꯑꯩꯒꯤ ꯏꯃꯨꯡꯁꯦ ꯑꯗꯨꯝ ꯑꯦꯀꯥꯗꯃꯤꯛꯇ ꯌꯥꯝ ꯐꯣꯀꯁ ꯇꯧꯕ ꯏꯃꯨꯡ ꯑꯣꯏꯕꯅꯤꯅ ꯑꯩ ꯁꯤ ꯇꯝꯕ ꯆꯠꯄꯁꯦ ꯌꯥꯔꯣꯏ ꯈꯪꯕꯒꯤ ꯂꯣꯟꯅ ꯀꯣꯂꯦꯖ ꯆꯠꯄꯒꯤ ꯗ꯭ꯔꯦꯁꯇ ꯆꯠꯆꯈꯤ. ꯑꯗꯨ ꯆꯠꯆꯔ ꯃꯇꯨꯡꯁꯤꯗ ꯅꯨꯡꯇꯤꯒꯤ ꯑꯗꯨꯝ ꯑꯩꯈꯣꯏ ꯁꯥꯖꯕ ꯄꯣꯠꯁꯤꯡꯁꯦ ꯄꯨꯍꯟꯕꯅꯤꯅ ꯌꯨꯝꯗ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ꯀꯣꯏꯁꯟꯁꯦ ꯍꯪꯉꯦ, ꯀꯥꯏꯗꯒꯤ ꯄꯨꯔꯛꯏꯅꯣ ꯈꯣꯠꯂꯤꯅꯣꯅ. ꯑꯗꯨꯅ ꯑꯗꯨꯝ 30 ꯑꯗꯥꯏꯗꯗꯤ ꯈꯪꯉꯛꯑꯦ ꯃꯣꯏꯅ ꯑꯆꯥꯄꯣꯠ ꯁꯥꯕ ꯆꯠꯄꯅꯤꯅꯀꯣ. ꯑꯗꯨꯗ ꯉꯥꯡꯕꯁꯨ ꯇꯧꯗꯦ, ꯑꯗꯨꯝ ꯃꯥꯒꯤ ꯍꯣꯕꯤꯅꯤ ꯁꯥꯖꯅꯤꯅ ꯑꯗꯨꯝ ꯍꯥꯏꯌꯦꯀꯣ. ꯑꯗꯨꯗꯒꯤ 2022 ꯑꯗꯨꯝ ꯇꯞ ꯇꯞꯅ ꯌꯨꯝꯗ, ꯑꯗꯨꯗꯗꯤ ꯑꯣꯚꯦꯟ ꯃꯆꯥ ꯑꯃ ꯂꯩꯔꯦ, ꯑꯩꯈꯣꯏꯒꯤ ꯐ꯭ꯔꯤꯖ ꯃꯆꯥ ꯑꯃꯁꯨ ꯂꯩꯔꯤ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ꯗꯨꯝ ꯇꯞ ꯇꯞꯅ ꯑꯗꯨꯝ ꯍꯧꯖꯔꯛꯑꯦ. ꯑꯗꯨꯒ ꯒ꯭ꯔꯦꯖꯨꯑꯦꯁꯟꯁꯦ ꯑꯩꯁꯦ ꯇꯝꯅꯤꯡꯉꯛꯇ꯭ꯔꯦ ꯑꯩꯁꯦ. ꯑꯗꯨꯗꯒꯤ ꯁꯨꯝ ꯑꯩꯁꯦ ꯆꯪꯖꯅꯤꯡꯉꯤꯕꯗꯨꯅ ꯑꯩꯁꯦ ꯃꯄꯥꯜ ꯂꯝꯗ ꯌꯥꯝ ꯆꯠꯅꯤꯡꯉꯦ. ꯑꯗꯨꯀꯥꯟꯗ ꯑꯩꯁꯨ ꯁꯣꯁꯦꯜ ꯃꯦꯗꯤꯌꯥꯒꯨꯝꯕꯗ ꯃꯌꯥꯝ ꯊꯦꯡꯅꯔꯛꯑꯦꯕꯀꯣ. ꯑꯗꯨꯒ 2022 ꯍꯧꯖꯔꯛꯑꯦ, ꯑꯗꯨꯝ ꯇꯝ ꯇꯝꯅ ꯍꯧꯔꯛꯑꯦ. 2023 ꯂꯥꯛꯑꯦꯀꯣ. 2023 ꯂꯥꯛꯄꯁꯤꯗ ꯑꯩꯁꯦ ꯒ꯭ꯔꯦꯖꯨꯑꯦꯁꯟ ꯇꯣꯛꯑꯒ ꯃꯄꯥꯜꯂꯝꯗ ꯆꯠꯀꯦ ꯍꯥꯏꯕꯁꯦ ꯒ꯭ꯔꯦꯖꯨꯑꯦꯁꯟꯁꯦ ꯂꯣꯏꯁꯤꯜꯂꯣ ꯍꯥꯏ, ꯑꯗꯨꯒ ꯆꯠꯅꯤꯡꯒꯦꯅ ꯍꯥꯏꯌꯦ. ꯒ꯭ꯔꯦꯖꯨꯑꯦꯁꯟꯁꯦ ꯂꯣꯏꯔꯛꯄ ꯇꯥꯏꯃꯤꯡꯁꯤꯗ ꯃꯅꯤꯄꯨꯔꯁꯤꯗ ꯀꯟꯐ꯭ꯂꯤꯛ ꯑꯆꯧꯕ ꯑꯃ ꯊꯣꯛꯑꯦꯕꯀꯣ. ꯊꯣꯛꯄ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ꯠꯁꯨ ꯕꯦꯟ ꯇꯧꯕ, ꯑꯗꯒꯤ ꯀꯩꯅꯣ ꯒ꯭ꯔꯦꯖꯨꯑꯦꯁꯟꯁꯨ ꯂꯣꯏꯔ ꯂꯩꯔꯦ ꯉꯥꯎ ꯆꯠꯄꯗꯤ. ꯃꯣꯏꯅ ꯑꯃꯨꯛꯁꯨ ꯄꯩ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ꯕꯅꯤꯅ ꯆꯠꯅꯤꯡꯕꯒꯤ ꯇꯥꯏꯃꯤꯡꯁꯤꯗ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ꯁꯤꯗ ꯍꯥꯏꯗꯤ ꯑꯩꯅ ꯑꯗꯨꯝ ꯉꯪꯕ ꯑꯩꯅ ꯄꯥꯝꯖꯕꯅꯤꯅ. ꯑꯗꯨꯒ ꯃꯣ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ꯖꯣꯏꯟ ꯐꯦꯃꯤꯂꯤ ꯂꯩꯕꯅꯤꯅ ꯑꯃꯅ ꯑꯩꯈꯣꯏ 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ꯆꯤꯆꯤ ꯃꯌꯥꯝꯁꯤꯅ ꯑꯩꯈꯣꯏ ꯕꯕꯥꯍꯣꯏꯗ ꯑꯗꯨꯝ ꯀꯟꯚꯤꯟꯁ ꯇꯧꯕꯤꯔꯦꯕ ꯁꯤꯒꯤ ꯂꯝꯕꯤꯁꯤꯗꯁꯨ ꯐꯤꯜ ꯂꯩ ꯈꯣꯠ ꯂꯩ. ꯑꯗꯒꯤ ꯑꯩꯅ ꯍꯥꯟꯅ ꯇꯝꯖꯔꯨꯕ ꯆꯤꯆꯤꯁꯤꯗꯁꯨ ꯑꯩꯈꯣꯏ ꯆꯦ ꯀꯩꯒ ꯆꯠꯂꯒ ꯁꯤꯒꯤ ꯃꯈꯥ ꯇꯥꯕ ꯐꯤꯜꯁꯤꯗ ꯀꯔꯤ ꯀꯦꯔꯤꯌꯔ ꯂꯩꯒꯦ ꯈꯣꯠꯀꯦ ꯍꯥꯏꯕꯅꯁꯨ ꯑꯗꯨꯝ ꯍꯪꯕꯤ. ꯍꯪꯉ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ꯗꯨꯝ ꯕꯕꯥꯍꯣꯏꯁꯨ ꯌꯥ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ꯒꯤ ꯍꯦꯛ ꯃꯊꯛꯇ ꯗꯥꯁꯤꯅ ꯁꯤꯒꯤ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 ꯂꯩ ꯁꯤ ꯂꯩ ꯍꯥꯏꯔꯒ ꯃꯥꯅ ꯗꯨꯀꯥꯟꯗ ꯅꯦꯠꯁꯨ ꯊꯤꯡꯕꯅꯤꯅ ꯑꯗꯨꯝ ꯁꯥꯏꯕꯔ ꯑꯣꯏꯔꯣ ꯋꯥꯏꯐꯥꯏ ꯐꯪꯕ ꯖꯒꯥꯁꯤꯗ ꯆꯠꯂꯒ ꯊꯤꯕꯤꯔꯨꯏꯕꯀꯣ. ꯑꯗꯨꯒ ꯅꯪꯒꯤ ꯑꯦꯗꯃꯤꯁꯟꯁꯦ ꯊꯨꯅ ꯑꯗꯨꯝ ꯑꯣꯛꯇꯣꯕꯔꯗ ꯑꯃꯗꯤ ꯂꯩ ꯁꯤꯗ ꯆꯪꯕꯕ ꯅꯠꯇ꯭ꯔꯒ ꯅꯦꯛꯁ ꯌꯔꯗꯤ ꯇꯥꯔꯅꯤ. ꯑꯗꯣ ꯑꯩꯅ ꯃꯇꯝꯁꯦ ꯌꯥꯝ ꯄꯥꯝꯃꯨꯕ ꯑꯗꯨꯒꯤ ꯑꯩꯅ ꯑꯣꯛꯇꯣꯕꯔꯁꯤꯗ ꯑꯗꯨꯝ ꯂꯧꯔꯁꯦ, ꯑꯣꯛꯇꯣꯕꯔꯁꯤꯗ ꯆꯠꯂꯁꯦ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ꯕꯕꯥ ꯃꯃꯥꯗ ꯌꯥꯝ ꯀꯟꯚꯤꯟꯁ ꯇꯧꯕꯤꯈꯤꯕ. ꯀꯟꯚꯤꯟꯁ ꯇꯧꯋꯦ ꯑꯗꯨ ꯃꯣꯏꯅ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ꯍꯥꯏꯕꯗꯤ ꯄꯩꯁꯥꯗꯣ ꯂꯩ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ꯏꯃꯨꯡꯁꯦ ꯇꯥꯟꯅꯔꯒ ꯇꯧꯔꯁꯦ ꯍꯥꯏꯔꯒ ꯊꯥꯕꯤꯔꯦ. ꯗꯤꯄ꯭ꯂꯣꯃꯥꯁꯦ ꯊꯥꯕꯤꯔ ꯃꯇꯨꯡꯁꯦ ꯑꯩꯁꯦ 2023 ꯑꯣꯛꯇꯣꯕꯔꯗ ꯗꯤꯄ꯭ꯂꯣꯃꯥ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ꯕꯦꯀꯔꯤ ꯑꯦꯟ ꯄꯦꯁꯇ꯭ꯔꯤ ꯑꯥꯔꯠ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ꯃꯤꯡꯆꯜꯂꯒ ꯆꯠꯆꯈꯤ. 1 ꯌꯔ ꯗꯤꯄ꯭ꯂꯣꯃꯥ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ꯑꯣꯏꯕꯁꯤꯗꯒꯤ ꯑꯩ ꯑꯣꯛꯇꯣꯕꯔꯗ ꯆꯠꯀꯦ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ꯃ ꯑꯣꯏꯅꯤꯡꯉꯛꯄꯗꯣ, ꯃꯣꯏꯒꯤ ꯂꯩꯔꯝꯃꯤ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ꯃꯌꯥꯝꯗꯨꯅ ꯑꯩꯒꯤ ꯋꯥꯈꯜꯁꯦ ꯄꯨꯔꯥ ꯆꯦꯟꯖ ꯇꯧꯈꯤ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ꯗ ꯅꯣꯡꯃ ꯅꯨꯄꯤ ꯑꯃ ꯂꯥꯛꯈꯤꯕꯀꯣ. ꯅꯨꯄꯤ ꯑꯃ ꯂꯥꯛꯈꯤꯕꯁꯤꯗ ꯃꯥꯁꯤ ꯋꯥꯔꯜ ꯁ꯭ꯀꯤꯜ, ꯏꯟꯗꯤꯌꯥ ꯁ꯭ꯀꯤꯜꯒꯤ ꯅꯠꯇꯕ ꯋꯥꯔꯜ ꯁ꯭ꯀꯤꯜꯒꯤ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ꯑꯣꯏꯕ ꯃꯥꯅ ꯑꯩꯈꯣꯏꯒꯤ ꯀ꯭ꯂꯥꯁ ꯂꯧꯕ ꯂꯥꯛꯄꯅꯤ. ꯑꯗꯨꯗ ꯃꯥꯅ ꯁꯤꯒꯤ ꯃꯥ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ꯏꯔꯛꯄꯒꯤ ꯋꯥꯔꯤ ꯍꯥꯏꯔꯛꯂꯤꯔꯝꯕꯁꯤꯗ ꯑꯩꯉꯣꯟꯗꯁꯨ ꯁꯤꯒꯤ ꯀꯝꯄꯤꯇꯤꯁꯟꯁꯤꯗ ꯌꯥꯝ ꯊꯥꯅꯤꯡꯕ ꯑꯣꯏꯅꯤꯡꯕ ꯌꯥꯝ ꯐꯥꯎꯔꯛꯈꯤꯕꯀꯣ. ꯑꯗꯣ ꯐꯥꯎꯔꯛꯈꯤꯕꯗꯒꯤ ꯑꯗꯨꯗ ꯑꯦꯄ꯭ꯂꯥꯏ ꯇꯧꯈ꯭ꯔꯦ. ꯍꯧꯖꯤꯛꯀꯤ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ꯇꯒꯤ ꯆꯠꯀꯗꯕꯅꯤꯅꯀꯣ, ꯑꯗꯨ ꯆꯠꯂꯒ ꯑꯗꯨ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ꯗꯤꯄ꯭ꯂꯣꯃꯥꯁꯤꯁꯨ ꯂꯣꯏꯁꯜꯂꯛꯑꯦ. ꯗꯤꯄ꯭ꯂꯣꯃꯥ ꯂꯣꯏ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ꯒꯤꯁꯦ ꯃꯅꯤꯄꯨꯔꯗꯒꯤꯗꯤ ꯀꯅꯥꯝ ꯀꯧꯕꯤꯔꯛꯇ꯭ꯔꯦ, ꯃꯤꯒꯤ ꯂꯝꯒꯤꯗꯤ ꯂꯣꯏꯅꯃꯛ ꯀꯧꯅꯈ꯭ꯔꯕ. ꯑꯗꯨ ꯀꯧꯅ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ꯁꯦ ꯁꯨꯝ ꯄꯥꯈꯠꯂꯦ. ꯑꯗꯨ ꯗꯤꯄ꯭ꯂꯣꯃꯥ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ꯁꯦ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ꯑꯩꯈꯣꯏꯒꯤ ꯇꯣꯞ ꯐꯥꯏꯚ ꯁ꯭ꯇꯥꯔ ꯍꯣꯇꯦꯜꯒꯨꯝꯕꯗ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ꯄꯤꯕꯀꯣ.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ꯄꯤꯕꯁꯤꯗ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ꯒꯤ 2 ꯗꯦꯁ ꯃꯇꯨꯡ, ꯍꯣꯇꯦꯜꯁꯤꯗ 2 ꯗꯦꯁ ꯆꯪꯉ ꯃꯇꯨꯡꯁꯤꯗ ꯑꯩꯁꯦ ꯀꯣꯜ ꯂꯥꯛꯑꯦ MSDCꯗꯒꯤꯀꯣ, ꯃꯅꯤꯄꯨꯔꯗꯒꯤ. ꯅꯪ ꯁꯤꯁꯦ ꯁ꯭ꯇꯦꯠꯀꯤ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ꯗꯣꯔꯦ ꯏꯟꯗꯤꯌꯥ ꯁ꯭ꯀꯤꯜꯒꯤ ꯍꯥꯏꯔꯒ, ꯅꯪ ꯊꯣꯛꯂꯛꯄ ꯌꯥꯔꯒꯗꯤ ꯊꯣꯛꯂꯛꯑꯣ ꯍꯥꯏꯔꯒ ꯗꯦꯠ 9ꯁꯤꯗ ꯑꯩꯈꯣꯏ ꯐꯤꯛꯁ ꯇꯧꯔꯦ ꯍꯥꯏꯔꯒ ꯄꯥꯎ ꯄꯤꯕꯤꯔꯛꯈꯤꯕ. ꯍꯧꯖꯤꯛ ꯍꯔꯥꯎꯕ, ꯄꯥꯁꯨ ꯄꯥꯈꯠꯄ, ꯑꯗꯒꯤ ꯁꯣꯝꯅꯥꯀꯟꯗ ꯍꯣꯇꯦꯜꯗꯁꯨ ꯆꯪꯉꯨꯔꯕꯅꯤꯅ ꯁꯨꯇꯤꯁꯦ ꯀꯃꯥꯏꯅ ꯂꯧꯒꯅꯤꯅ ꯈꯟꯕ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ꯞꯁꯦ ꯌꯥꯝ ꯐꯕ, ꯑꯩꯈꯣꯏꯒꯤ ꯁꯦꯞ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ꯁꯦꯞꯁ ꯌꯥꯝ ꯐꯕ, ꯑꯩꯅ ꯁꯨꯃꯥꯏꯅ ꯑꯦꯛꯁꯄ꯭ꯂꯦꯟ ꯇꯧꯔꯦ. ꯑꯗꯨꯗꯤ ꯆꯠꯂꯣ ꯍꯥꯏ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ꯈꯛꯇꯪꯒꯤ ꯁꯨꯇꯤ ꯄꯤꯕꯤꯔꯛꯑꯦ. ꯁꯨꯇꯤ ꯄꯤꯕꯤꯔꯛꯄꯁꯤꯗ ꯑꯩ ꯅꯦꯛꯁ ꯗꯦꯗ ꯑꯗꯨꯝ ITI ꯏꯝꯐꯥꯜꯗ ꯑꯩꯈꯣꯏ ꯁ꯭ꯇꯦꯠ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ꯗꯤꯌꯥ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ꯔꯒ ꯅꯦꯛꯁ ꯑꯗꯨꯗꯒꯤ ꯍꯞꯇꯥ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ꯀꯔꯅꯥꯇꯀꯥꯗ ꯅꯦꯁꯅꯦꯜ ꯏꯚꯦꯟꯠ ꯄꯥꯡꯊꯣꯛꯄꯅꯤ. ꯑꯗꯨꯗ ꯑꯩ ꯒꯣꯜ ꯂꯧꯕ ꯐꯪ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ꯂꯣꯏꯔꯒ ꯑꯩ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ꯒꯤ ꯕꯦꯛꯀꯤꯡ ꯖꯔꯅꯤꯗꯨ ꯃꯈꯥ ꯇꯥꯅ ꯆꯠꯆꯔꯦ.
0: ꯌꯥꯝꯅ ꯁꯥꯡꯂꯕ ꯖꯔꯅꯤ ꯑꯃꯈꯛꯅꯦ ꯑꯜꯗꯤꯁꯣꯅ ꯑꯩꯈꯣꯏ ꯂꯥꯛꯂꯤꯕ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ꯒꯤ ꯍꯧꯅ ꯏꯁꯥꯅ ꯁꯦꯝꯕ ꯁꯥꯕꯁꯦ ꯑꯗꯨꯝ ꯄꯥꯝꯅ ꯍꯧꯕꯤꯔꯛꯏ ꯍꯥꯏꯅꯁꯨ ꯊꯝꯕꯤ, ꯑꯗꯨꯒ ꯃꯔꯛꯁꯤꯗ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ꯛꯁꯤꯡ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ꯈꯤꯕꯒꯨꯝꯕꯒꯗꯤ ꯌꯥꯎ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ꯁꯥꯅ ꯁꯨꯝ ꯄꯥꯝꯈꯤꯕꯗꯨꯒꯤ ꯑꯗꯨꯝ ꯃꯈꯥ ꯆꯠꯊꯈꯤꯕ ꯑꯣꯏꯒꯗꯣꯏ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ꯁꯤ ꯃꯇꯥꯡꯁꯤꯗꯤ?
1: ꯑꯩꯅ ꯁꯤꯒꯤ ꯂꯝꯕꯤ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ꯁꯦ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ꯝꯖꯈꯤꯕ, ꯑꯩꯅ ꯅꯨꯃꯤꯠ ꯍꯨꯝꯅꯤ ꯀ꯭ꯂꯥꯁ ꯂꯧꯖꯔꯨꯕ ꯑꯣꯖꯥꯁꯦ ꯆꯤꯆꯦꯁꯦ, ꯁꯤꯗꯒꯤꯁꯨ ꯌꯥꯝ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ꯛꯈꯤ. ꯃꯥꯅ ꯑꯩꯉꯣꯟꯗ ꯑꯞꯒ꯭ꯔꯦꯗ ꯑꯃ ꯄꯤꯕꯤꯕꯗꯣ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ꯌꯔ ꯐꯤꯜ ꯂꯩ ꯍꯥꯏꯕ ꯑꯃ ꯇꯥꯛꯄꯤꯔꯦ. ꯑꯗꯒꯤ ꯑꯩꯅ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ꯗꯤꯄ꯭ꯂꯣꯃꯥ ꯇꯝꯕ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ꯗ ꯑꯣꯏꯔꯛꯈꯤꯕ, ꯑꯗꯨꯗ ꯎꯔꯛꯈꯤꯕ ꯀꯩ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ꯃꯌꯥꯝꯗꯨꯅ ꯍꯦꯟꯅ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ꯄ꯭ꯔꯣꯐꯦꯁꯅꯦꯜ ꯁꯦꯐ ꯑꯃ ꯑꯣꯏꯕ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ꯛꯈꯤ.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ꯔꯦꯅꯤꯡꯁꯤꯡ ꯖꯣꯏꯟ ꯇꯧꯔꯨꯕꯁꯤꯗ ꯍꯦꯟꯅ ꯏꯁꯥꯗ ꯃ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ꯍꯦꯟꯅ ꯆꯪ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ꯁꯤ ꯑꯣꯏꯈꯤ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ꯑꯜꯗꯤꯁꯣꯅ ꯑꯩꯈꯣꯏ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ꯈꯣꯏ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ꯁꯥꯗ ꯕꯦꯀꯔꯤ ꯁ꯭ꯀꯤꯜꯁꯇꯤ ꯌꯥꯎꯖ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ꯁꯤꯡ ꯑꯁꯤ ꯌꯥꯎꯖ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ꯃꯅ ꯃꯥꯒꯤ ꯁ꯭ꯀꯤꯜ ꯑꯁꯤ ꯏꯁꯃꯣꯜ ꯕꯤꯖꯤꯅꯦ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ꯇ ꯑꯣꯟꯊꯣꯛꯄ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ꯜꯗꯤꯁꯣꯅꯥꯒꯤ ꯃꯣꯠꯀꯗꯤ ꯀꯔꯤ, ꯀꯃꯥꯏꯅ ꯊꯝꯕꯤꯕꯦ?
1: ꯁꯤꯁꯦ ꯑꯩ ꯏꯁꯥꯃꯛꯁꯨ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ꯆꯪꯉꯛꯇ꯭ꯔꯤꯉꯩꯗ ꯁ꯭ꯃꯣꯜ ꯌꯥꯝꯅ ꯄꯤꯛꯅ ꯑꯩꯒꯤ ꯍꯣꯝ ꯕꯦꯁ ꯕꯤꯖꯤꯅꯦꯁ ꯑꯣꯏꯅ ꯇꯧꯖꯔꯛꯈꯤꯕꯅꯤ. ꯑꯗꯨꯗꯨꯅ ꯏꯁꯥꯒꯤꯗ ꯇꯦꯂꯦꯟ ꯌꯥꯎꯖꯔꯕ, ꯁ꯭ꯀꯤꯜ ꯇꯟꯗ꯭ꯔ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ꯄꯤꯛꯏꯕ ꯁ꯭ꯃꯣꯜ ꯁ꯭ꯀꯦꯜ ꯁꯥꯏꯖꯇꯒꯤ ꯑꯗꯨꯝ ꯍꯧꯕꯤꯌꯣ. ꯌꯨꯝꯗꯒꯤꯁꯨ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ꯌꯨꯝꯗꯒꯤ ꯑꯗꯨꯝ ꯍꯧꯕꯤꯌꯣ,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ꯗꯨꯝ ꯍꯧꯕꯤꯌꯣ. ꯑꯗꯨꯒ ꯑꯩꯅ ꯆꯠꯀꯗꯕ ꯂꯝꯕꯤꯁꯦ ꯑꯩ ꯁꯤ ꯄꯥꯝꯃꯦ ꯍꯥꯏꯕ ꯑꯃꯗꯤ ꯈꯟꯕꯤ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ꯗꯨꯝ ꯌꯨꯝꯗꯒꯤ ꯑꯗꯨꯝ ꯇꯧꯕꯤꯕꯁꯨ ꯑꯗꯨꯝ ꯌꯥꯏ. ꯌꯥꯝꯅ ꯁ꯭ꯀꯣꯞ ꯆꯥꯎꯅ ꯁꯤꯒꯤꯗ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ꯂꯩ ꯍꯥꯏꯖꯒꯦ.
0: ꯁ꯭ꯃꯣꯜ ꯁ꯭ꯀꯦꯜꯗ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ꯏꯁꯥꯒꯤ ꯒꯣꯜ ꯑꯃꯗꯤ ꯊꯝꯕꯤꯔꯀꯥꯟꯗ ꯑꯗꯨꯝ ꯃꯁꯤꯗ ꯁ꯭ꯀꯣꯞ ꯑꯗꯨꯝ 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ꯅꯤ. ꯑꯗꯨꯒ ꯃꯁꯥꯗ ꯕꯦꯀꯔꯤꯒꯤ ꯇꯦꯂꯦꯟꯁꯨ ꯌꯥꯎꯖꯔꯕ ꯅꯍꯥ, ꯑꯗꯨꯒ ꯃꯁꯥꯅꯁꯨ ꯐꯤꯜꯁꯤꯗ ꯆꯪꯗꯨꯅ ꯀꯔꯤꯌꯔꯗꯤ ꯁꯦꯝꯅꯤꯡꯕ,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ꯂꯝꯁꯤꯗꯕꯨ ꯑꯩꯈꯣꯏ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ꯑꯗꯨꯝ ꯑꯋꯥꯕ ꯂꯝ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ꯁꯤ ꯑꯟꯑꯦꯝꯄ꯭ꯂꯣꯏꯃꯦꯟꯒꯤ ꯔꯦꯠꯁꯨ ꯑꯗꯨꯝ ꯋꯥꯡꯉꯤ, ꯑꯗꯨꯅ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ꯁꯨ ꯑꯗꯨꯝ ꯈꯔ ꯄꯣꯔ ꯑꯣꯏꯕ ꯅꯍꯥꯁꯤꯡ ꯑꯣꯏ ꯑꯌꯥꯝꯕꯅ. ꯃꯁꯤꯗ ꯆꯠꯅꯤꯡꯕ ꯋꯥꯍꯪꯗꯤ, ꯃꯁꯤꯒꯨꯝꯕ ꯂꯤꯃꯤꯇꯦꯗ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ꯀꯟꯗꯤꯁꯟ ꯑꯣꯏ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ꯒꯨꯝꯕ ꯍꯥꯏꯔꯤꯕ ꯂꯝꯁꯤꯗ ꯍꯣꯝ ꯕꯦꯁ ꯕꯦꯀꯔꯤꯒꯨꯝꯕ ꯇꯧꯒꯤ ꯍꯥꯏꯅ ꯈꯟ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ꯁꯖꯦꯁꯟꯒꯨꯝꯕ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1: ꯐꯥꯏꯅꯥꯟꯁꯤꯌꯦꯜꯁꯦ ꯑꯩ ꯏꯁꯥꯃꯛꯇ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ꯔꯛꯈꯤꯕꯀꯣ. ꯑꯗꯨꯗꯨꯅ ꯑꯗꯣ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ꯗꯥꯏꯔꯦꯛ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ꯔꯒꯁꯨ, ꯍꯧꯖꯤꯛꯇꯤ ꯃꯅꯤꯄꯨꯔꯗ ꯀꯃꯔꯁꯤꯌꯦꯜ ꯕꯦꯀ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ꯅꯤꯅ, ꯏꯁꯥꯗ ꯇꯦꯂꯦꯟꯒꯨꯝꯕ, ꯏꯁꯥꯗ ꯁꯤꯁꯦ ꯑꯩꯅ ꯍꯩ ꯍꯥꯏꯅ ꯈꯜꯂꯒꯗꯤ ꯀꯃꯔꯁꯤꯌꯦꯜ ꯕꯦꯀꯔꯤꯒꯨꯝꯕꯗ 1 ꯌꯔ 2 ꯌꯔ ꯑꯩꯈꯣꯏꯁꯦ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ꯇꯥꯟꯖꯔꯒ ꯏꯁꯥꯗ ꯁꯦꯚꯤꯡꯁ ꯑꯣꯏꯖꯕ, ꯑꯗꯨꯗꯨꯅ ꯏꯁꯥꯗ ꯇꯞꯂꯤ ꯇꯞꯂꯤ ꯑꯩꯈꯣꯏꯒꯤ ꯃꯦꯆꯤꯅꯔꯤꯁꯤ ꯆꯪꯕꯅꯤꯅ ꯃꯦꯆꯤꯅꯔꯤꯁ ꯑꯗꯨꯝ ꯈꯖꯤꯛ ꯈꯖꯤꯛ ꯂꯩꯕꯤꯔꯒ ꯌꯨꯝꯗ ꯇꯦꯛ
0: ꯌꯥꯝꯅ ꯑꯩꯈꯣꯏ ꯗꯔꯀꯥꯔ ꯂꯩ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ꯕꯦꯀꯤꯡꯒꯤ,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ꯕꯦꯀꯔꯤ ꯁꯦꯝꯕ ꯁꯥꯕ ꯍꯥꯏꯕꯁꯤꯗꯕꯨ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ꯑꯩꯈꯣꯏ ꯐꯦꯟꯁꯤ ꯑꯣꯏꯕ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ꯑꯁꯨ ꯂꯥꯛꯂꯤꯕꯅꯤ ꯍꯥꯏꯕ ꯇꯥ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ꯂꯩ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ꯊ꯭ꯔꯨꯁꯤꯗ ꯃꯥꯔꯀꯦꯇꯤꯡ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ꯂꯣꯏꯃꯛ ꯇꯧꯅꯕꯅꯤ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ꯀꯗꯥꯏꯐꯥꯎꯕ ꯉꯁꯤꯒꯤ ꯕꯦꯀꯔꯤ ꯕꯤꯖꯤꯅꯦꯁ ꯃꯥꯔꯀꯦꯠꯇ ꯃꯔꯨꯑꯣꯏꯕꯒꯦ,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ꯀ꯭ꯔꯤꯌꯦꯇꯤꯚꯤꯇꯤ ꯏꯅꯣꯚꯦꯁꯟ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ꯟꯅ ꯑꯩꯈꯣꯏ ꯃꯁꯤ ꯍꯦꯟꯅ ꯑꯩꯈꯣꯏ ꯏꯁꯥꯗ ꯑꯦꯀ꯭ꯋꯦꯌꯔ ꯇꯧꯕ ꯉꯝꯒꯗꯒꯦ, ꯍꯥꯏꯗꯤ ꯀꯅꯥꯒꯨꯝꯕ ꯃꯁꯤꯕꯨ ꯕꯦꯀꯔꯤꯒꯤ ꯂꯝ ꯑꯗꯨꯒ ꯕꯦꯀꯤꯡꯒꯤ ꯂꯝꯁꯤꯕꯨ ꯄꯥꯝꯃꯤ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1: ꯀ꯭ꯔꯤꯌꯦꯇꯤꯚꯤꯇꯤꯗꯀꯣ, ꯀ꯭ꯔꯤꯌꯦꯇꯤꯚꯤꯇꯤ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ꯑꯦꯇ꯭ꯔꯦꯛꯇꯤꯞ ꯑꯣꯏꯕ ꯄ꯭ꯔꯗꯛꯄꯨ ꯑꯣꯏꯔꯕꯀꯣ, ꯁꯥ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ꯗꯒꯤ ꯑꯣꯀꯦꯁꯟ ꯂꯥꯛꯄ ꯑꯣꯏꯔꯣ, ꯑꯗꯨꯗ ꯆꯥꯅ ꯆꯥꯅꯕ ꯃꯥꯒ ꯗꯤꯖꯥꯏꯟ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ꯄꯨꯊꯣꯛꯄꯗ ꯍꯦꯟꯅ ꯑꯩꯈꯣꯏ ꯀꯁꯇꯃꯔꯁꯤꯡꯁꯤꯅ ꯍꯦꯟꯅ ꯑꯦꯇ꯭ꯔꯦꯛ ꯇꯧꯖꯕ꯭ꯔꯅ ꯈꯟꯖꯩꯌꯦ. ꯑꯗꯨꯒ ꯏꯅꯣꯚꯦꯁ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ꯒꯤ ꯑꯦꯅꯤ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 ꯂꯥꯛꯆ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ꯗ ꯆꯠꯃꯤ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ꯐ꯭ꯂꯦꯚꯔꯁꯄꯨ ꯑꯣꯏꯔꯣ ꯔꯦꯁꯤꯄꯤ ꯄꯨꯊꯣ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ꯀꯁꯇꯃꯔꯒ ꯄꯨꯟꯅ ꯃꯣꯏꯒꯤ ꯑꯄꯥꯝꯕ ꯈꯣꯠꯄ ꯇꯧꯔꯒ ꯄꯨꯟꯅ ꯂꯣ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ꯕꯅ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ꯁꯣꯁ꿤ꯌꯦꯜ ꯃꯦꯗꯤꯌꯥ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ꯌꯥꯝꯅ ꯂꯩꯈ꯭ꯔꯦ. ꯑꯩꯅ ꯁꯦꯝꯖꯔꯤꯕ ꯁꯥꯖꯔꯤꯕ ꯄ꯭ꯔꯗꯛꯁꯤꯡ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ꯊ꯭ꯔꯨꯗ ꯃꯤꯌꯥꯝꯗ ꯎꯍꯟꯕ ꯐꯪꯍꯟꯕꯅꯤ. ꯐꯪꯍꯜꯂꯒ ꯑꯩꯁꯦ ꯏꯚꯟ ꯐꯣꯇꯣꯁꯄꯨ ꯑꯣꯏꯔꯣ ꯚꯤꯗꯤꯑꯣꯁꯄꯨ ꯑꯣꯏꯔꯣ ꯑꯗꯨꯝ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ꯗ ꯊꯥꯒꯠꯂꯒ ꯃꯤꯅ ꯑꯗꯨꯝ ꯃꯥꯒꯤ ꯌꯨꯝ ꯑꯩꯒꯤ ꯏꯁꯥꯃꯛꯇ ꯂꯥꯛꯇ꯭ꯔꯒꯁꯨ ꯃꯥꯒꯤ ꯑꯄꯥꯝꯕꯁꯤꯡ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ꯝ ꯑꯩꯉꯣꯟꯗ ꯑꯣꯔꯗꯔ ꯇꯧꯖ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ꯔꯦ. ꯑꯗꯒꯤ ꯀꯁꯇꯃꯔꯅ ꯃꯥꯒꯤ ꯄꯥꯝꯕ ꯃꯥꯅ ꯈꯪꯉꯝꯗꯕ ꯄ꯭ꯔꯗꯛꯄꯨ ꯑꯣ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ꯊ꯭ꯔꯨꯗꯒꯤ ꯈꯪꯕ ꯉꯝ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ꯁꯨ ꯄꯤ. ꯑꯗꯨ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ꯒꯤ ꯀ꯭ꯔꯤꯌꯦꯇꯤꯚꯤꯇꯤ ꯏꯅꯣꯚꯦꯁꯟꯁꯤꯡ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ꯊ꯭ꯔꯨꯗ ꯑꯩꯈꯣꯏ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ꯊ꯭ꯔꯨꯗ ꯑꯦꯛꯁꯄꯣꯖꯔꯁꯦ ꯍꯣꯏ, ꯑꯗꯨꯅ ꯕꯤꯖꯤꯅꯦꯁ ꯇꯧꯖꯔꯤꯕꯁꯤꯡꯗ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ꯄꯥꯡꯉꯤ, ꯃꯇꯦꯡ ꯄꯥꯡꯉꯤ ꯍꯥꯏꯖꯩ.
0: ꯑꯣꯀꯦ,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ꯅ ꯕꯤꯖꯤꯅꯦꯁ ꯃꯆꯥ ꯃꯆꯥ ꯇꯧꯖꯔꯤꯕꯁꯤꯡꯗ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ꯜꯞꯐꯨꯜ ꯑꯣꯏ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ꯗ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ꯁꯤ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ꯀꯥꯟꯅꯔ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 ꯃꯥꯔꯀꯦꯇꯤꯡꯗ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ꯌꯥꯔꯦꯅꯦꯕ, ꯄ꯭ꯂꯦꯠꯐꯣꯝ ꯑꯃ ꯑꯣꯏꯕ ꯐꯥꯎꯁꯨ ꯌꯥꯔꯤꯕꯅꯤꯅ, ꯃ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ꯅ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 ꯅꯍꯥ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ꯂꯩ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ꯁꯨ ꯐꯣꯡꯗꯣꯛꯄꯤꯔꯦ.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ꯖꯅꯤꯡꯕꯁꯤꯅ ꯀ꯭ꯔꯤꯌꯦꯇꯤꯚꯤꯇꯤ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ꯄ ꯀꯥ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ꯛ ꯃꯛꯇ ꯁꯦꯝꯕ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ꯅꯤ ꯑꯆꯥꯄꯣꯠ ꯑꯃꯗ ꯁꯦꯝꯕꯁꯨ ꯗꯤꯖꯥꯏꯟꯒ ꯇꯧꯕꯁꯦ, ꯑꯗꯨꯗꯤ ꯁꯣꯅꯥꯒꯤ ꯑꯣꯏꯅꯗꯤ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ꯍꯦꯛꯇ ꯑꯎꯕ ꯄꯣꯠ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ꯃꯤꯒꯨꯝꯕ ꯁꯥ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ꯅꯠꯇ꯭ꯔ? ꯑꯗꯒꯤ ꯗꯤꯖꯥꯏꯟ ꯃꯈꯟ ꯃꯈꯟ ꯑꯗꯨꯝ ꯇꯧꯏꯕꯀꯣ, ꯃꯁꯤꯒꯤ ꯗꯤꯖꯥꯏꯟꯁꯤꯡꯁꯦ ꯋꯥꯈꯟꯗ ꯑꯗꯨꯝ ꯊꯣꯛꯑꯒ ꯑꯗꯨꯝ ꯃꯌꯥꯝ ꯊꯣꯛ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ꯃꯥꯏꯅ ꯇꯧꯏ? ꯑꯦꯅꯤ ꯎꯔꯨꯕ ꯄꯣꯠꯁꯦ ꯑꯗꯨꯝ ꯁꯥꯕ ꯁꯦꯝꯕ ꯁꯥꯕꯗꯒꯤ ꯊꯕꯛꯁꯤ ꯑꯗꯨꯝ ꯉꯝ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 ꯃꯇꯥꯡꯁꯦ?
1: ꯑꯗꯨꯔꯣꯝ ꯍꯣꯏ, ꯀ꯭ꯔꯤꯌꯦꯇꯤꯚꯤꯇꯤꯁꯨ ꯂꯩꯔꯦ, ꯑꯗꯣ ꯑꯥꯔꯠꯁ ꯔꯣꯝꯁꯨ ꯂꯥꯛꯑꯦꯕꯀꯣ.
0: ꯑꯣꯀꯦ,
1: ꯑꯗꯨꯅ ꯑꯗꯨꯝ ꯑꯩ ꯑꯗꯨꯝ ꯑꯦꯛꯖꯥꯝꯄꯜ ꯄꯤꯕꯗ, ꯍꯧꯖꯤꯛꯁꯦ AI ꯃꯌꯥꯝ ꯊꯣꯛꯑꯦꯀꯣ, ꯑꯗꯨꯅ ꯀꯁꯇꯃꯔꯅꯒ AI ꯄꯤꯛꯆꯔ ꯊꯥꯔꯛꯄ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ꯒꯨꯝꯕ ꯑꯗꯨ ꯃꯣꯏꯗꯁꯨ ꯑꯗꯨꯝ ꯍꯥ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ꯏꯁꯥꯗ ꯂꯩꯖꯕ ꯑꯥꯏꯗꯤꯌꯥꯁꯦ ꯃꯤꯅ ꯐ꯭ꯔꯤꯗꯝ ꯑꯣꯏꯅ ꯅꯪꯅ ꯄꯥꯝꯖꯕ ꯗꯤꯖꯥꯏꯟ ꯀ꯭ꯔꯤꯌꯦꯠ 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ꯗꯤ ꯑꯩꯅ ꯑꯗꯨꯝ ꯄꯨꯊꯣꯛꯆꯔꯒ, ꯏꯚꯟ ꯂꯩꯃ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ꯑꯩꯅ ꯂꯩ ꯍꯥꯏꯔꯒꯗꯤ ꯀꯩꯅꯣꯒꯨꯝꯕ ꯍꯦꯕꯤꯀꯁꯀꯨꯝꯕ ꯑꯣꯏꯔꯣꯀꯣ, ꯅꯦꯆꯔ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ꯗ ꯑꯗꯨꯝ ꯏꯁꯥꯅ ꯉꯝꯅꯕ ꯇꯥꯅꯕ ꯑꯗꯨꯝ ꯌꯦꯡꯉꯒ ꯑꯗꯨꯝ ꯁꯥꯕ ꯈꯣꯠꯄꯁꯦ ꯑꯗꯨꯝ ꯄ꯭ꯔꯦꯛꯇꯤꯁꯇꯤ ꯆꯪꯉꯦ. ꯑꯗꯨ ꯄ꯭ꯔꯦꯛꯇꯤꯁ ꯇꯧꯖꯔꯒꯁꯨ ꯑꯩꯅ ꯑꯗꯨꯝ ꯇꯥꯅꯕ ꯉꯝꯅꯕꯗꯤ ꯑꯗꯨꯝ ꯍꯣꯠꯅꯖꯩ. ꯑꯍꯥꯟꯕꯗ ꯇꯥꯗ꯭ꯔꯒꯁꯨ ꯑꯗꯨꯝ ꯄ꯭ꯔꯦꯛꯇꯤꯁ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ꯝ ꯈꯔ ꯏꯝꯄ꯭ꯔꯨꯞ ꯑꯣꯏꯖꯔꯛꯄ.
0: ꯄ꯭ꯔꯦꯛꯇꯤꯁꯁꯤ ꯌꯥꯝꯅ ꯇꯧꯕ ꯑꯃ ꯆꯪꯕꯒꯤ
1: ꯃꯊꯧ ꯇꯥꯏ.
0: ꯋꯥꯐꯝꯅꯤꯀꯣ. ꯑꯣꯀꯦ,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ꯑꯜꯗꯤꯁꯣꯅ ꯉꯁꯥꯏ ꯑꯍꯥꯟꯕꯗꯁꯨ ꯈꯔꯗꯤ ꯄꯟꯕꯤꯈ꯭ꯔꯦ, ꯏꯟꯗꯤꯌꯥ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 ꯇꯔꯅꯤꯡ ꯄꯣꯏꯟ ꯑꯃ ꯑꯣꯏꯒꯗꯕ ꯃꯥꯜꯂꯦ ꯑꯜꯗꯤꯁꯣꯅꯥꯒꯤ ꯖꯔꯅꯤꯗꯁꯨ ꯍꯥꯏꯕ ꯇꯥꯔꯦꯀꯣ. ꯃꯁꯤꯒꯤ ꯖꯔꯅꯤꯁꯤꯒꯤ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 ꯉꯁꯥꯏ ꯈꯔꯗꯤ ꯄꯟꯕꯤꯈ꯭ꯔꯦ, ꯃꯁꯤꯗꯁꯨ ꯈꯖꯤꯛꯇꯪ ꯁꯨꯃꯥꯏ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ꯏꯟꯗꯤꯌꯥ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ꯁꯨ ꯏꯁꯥꯁꯨ ꯌꯥꯎꯕꯤꯔꯨꯕ ꯃꯣꯏꯅ, ꯑꯗꯨꯒ ꯍꯧꯒꯠꯂꯛꯀꯗ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ꯁꯤꯒꯤ ꯂꯝꯁꯤꯗꯕꯨ ꯄꯥꯝꯃꯤꯕ ꯃꯤꯑꯣꯏ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ꯅꯍꯥ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ꯁꯤꯒꯤ ꯂꯝꯁꯤꯗ ꯆꯠꯀꯦ ꯍꯥꯏꯅ ꯈꯟꯕ ꯀꯥꯟꯗ ꯏꯟꯗꯤꯌꯥ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ꯂꯧꯔꯤꯕ ꯊꯧꯗꯥꯡ ꯑꯗꯨꯒ ꯃꯥꯅ ꯄꯤꯔꯤ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ꯔꯝꯃ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1: ꯑꯩ ꯏꯟꯗꯤꯌꯥ ꯁ꯭ꯀꯤꯜꯁ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ꯔ ꯄꯟꯖꯈ꯭ꯔꯦ, ꯑꯗꯣ ꯑꯩꯈꯣꯏ ꯑꯩꯁꯦ ꯏꯟꯗꯤꯌꯥ ꯁ꯭ꯀꯤꯜꯁꯤꯗ ꯑꯦꯄ꯭ꯂꯥꯏ ꯇꯧꯖꯔꯦꯀꯣ ꯑꯦꯄ꯭ꯂꯥꯏ ꯇꯧ ꯃꯇꯨꯡꯁꯤꯗ ꯔꯦꯖꯤꯁꯇ꯭ꯔꯦꯁꯟꯁꯦ ꯃꯥꯁꯦ ꯆꯍꯤ 21 and 21 ꯕꯤꯂꯣꯅꯦꯕꯀꯣ 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ꯕ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ꯁꯨ ꯑꯗꯨꯝ ꯑꯦꯄ꯭ꯂꯥꯏ ꯇꯧꯕ ꯌꯥꯖꯩ ꯆꯍꯤ ꯑꯃꯃꯝ ꯒꯦꯞ ꯂꯩꯔꯒ ꯄꯥꯡꯊꯣꯛꯆꯕ ꯀꯝꯄꯤꯇꯤꯁꯟꯁꯅꯦ ꯏꯟꯗꯤꯌꯥꯒꯤ ꯋꯥꯔꯜꯒꯤ ꯑꯣꯏꯅꯁꯨ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ꯅꯦ ꯑꯗꯣ ꯁꯤꯒꯤ ꯀꯝꯄꯤꯇꯤꯁꯟꯁꯤꯗ ꯑꯩꯁꯦ ꯁꯨꯡꯈꯪ ꯈꯪꯖꯕ ꯅꯠꯇꯦ ꯁꯤꯒꯤ ꯁ꯭ꯀꯤꯜꯁꯦ ꯂꯩ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ꯑꯩꯒꯤ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ꯒꯤ ꯑꯣꯖꯥꯗꯨꯅ ꯁꯨꯃꯥꯏꯅ ꯂꯩ ꯍꯥꯏꯕꯗꯒꯤ ꯑꯩꯁꯨ ꯑꯗꯨꯗ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ꯖꯔꯒ ꯁꯤꯒꯨꯝꯕ ꯑꯃ ꯂꯩ ꯇꯦꯂꯦꯟꯠ ꯑꯃ ꯂꯩꯌꯦꯅ ꯑꯦꯄ꯭ꯂꯥꯏ ꯇꯧꯖꯕꯅꯤ ꯑꯦꯄ꯭ꯂꯥꯏ ꯇꯧꯖꯕꯒꯤꯁꯤꯗ ꯑꯩꯁꯦ ꯃꯟ ꯁ꯭ꯇꯦꯠꯇꯒꯤ ꯑꯗꯨꯝ ꯁ꯭ꯇꯦꯠꯀꯤ ꯂꯥꯛꯑ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ꯁꯦ ꯑꯩꯈꯣꯏ ꯑꯥꯏ ꯇꯤ ꯑꯥꯏꯗ ꯇꯧꯋꯦ ꯑꯥꯏ ꯇꯤ ꯑꯥꯏꯁꯤꯗ ꯑꯗꯣ ꯑꯥꯏ ꯇꯤ ꯑꯥꯏꯁꯤ ꯇꯧꯕꯗꯒꯤ ꯑꯩꯈꯣꯏꯁꯦ ꯑꯣꯟꯂꯤ 1 week ꯑꯗꯨꯒꯤ ꯃꯃꯥꯡꯒꯤꯁꯤꯗ ꯃꯤꯒꯤ ꯂꯝꯒꯤꯗ ꯑꯩꯉꯣꯟꯗ ꯈꯤꯇꯪ ꯊꯦꯡꯅꯔꯛꯄꯁꯦ ꯑꯋꯥꯕꯁꯦ ꯃꯤꯒꯤ ꯂꯝꯗꯗꯤ 1 or 2 months꯭ꯁꯦ ꯄ꯭ꯔꯦꯛꯇꯤꯁ ꯇꯧꯅꯕ ꯀꯩꯒꯤꯅꯗꯤ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ꯊꯦꯡꯅꯔꯛꯀꯗꯕꯅꯤꯅ ꯄ꯭ꯔꯦꯛꯇꯤꯁ ꯇꯧꯕꯗ ꯃꯇꯝ ꯌꯥꯝ ꯄꯤꯕꯤ ꯑꯗꯣ ꯑꯩꯉꯣꯟꯗꯗꯤ ꯄ꯭ꯔꯦꯛꯇꯤꯁꯁꯦ ꯍꯥꯏꯕꯁꯦ ꯁꯨꯡꯐꯪ ꯐꯪꯖꯔꯛꯈꯤꯗꯦ ꯑꯗꯨꯝ 1 week꯭ꯁꯇ ꯑꯩ ꯍꯣꯇꯦꯜꯗꯒꯤ ꯑꯃꯨꯛ ꯁꯤꯒꯤ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ꯑꯩ ꯁ꯭ꯇꯦꯠꯇꯒꯤ ꯑꯩ ꯔꯤꯄ꯭ꯔꯖꯦꯟ ꯇꯧꯗꯣꯔꯦ ꯍꯥꯏꯔꯒ ꯁꯨꯇꯤ ꯂꯧꯔꯛꯑꯒ ꯑꯗꯨꯝ ꯀꯔꯅꯥꯇꯀꯥ ꯋꯛꯁꯥ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ꯈꯣꯏꯁꯦ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ꯄꯥꯡꯊꯣꯛꯆꯩ ꯑꯗꯨ ꯄꯥꯡꯊꯣꯛꯆꯕꯁꯤꯗ ꯑꯗꯨꯝ ꯑꯗꯨꯗ ꯂꯥꯛꯈ꯭ꯔ ꯃꯇꯨꯡꯁꯤꯗ ꯑꯍꯤꯡꯁꯦ ꯁꯨꯛ ꯇꯨꯝ ꯇꯨꯝꯗ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ꯄꯣꯔꯠꯐꯣꯂꯤꯑꯣꯁꯦ ꯂꯥꯜꯂꯦ ꯁꯨꯝ ꯍꯥꯏꯕꯤꯔꯛꯑꯕ ꯑꯗꯨꯅ ꯅ꯭ꯌꯨ ꯆꯦꯟꯁ ꯕ꯭ꯔꯤꯐꯤꯡ 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ꯆꯦꯟꯁ ꯂꯣꯏꯅꯃꯛ ꯍꯧꯗꯒꯤ ꯂꯣꯏꯕ ꯇꯧꯕ
0: ꯄꯣꯔꯠꯐꯣꯂꯤꯑꯣ ꯍꯥꯏꯁꯦ
1: ꯄꯣꯔꯠꯐꯣꯂꯤꯑꯣ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ꯒꯗꯕ ꯄꯣꯠꯁꯤꯡꯁꯦ ꯃꯣꯏꯅ ꯄꯤꯊꯣꯛꯑꯦꯕꯀꯣ ꯑꯗꯨ ꯄꯤꯊꯣꯛꯄꯀꯥꯟꯁꯤꯗ ꯒꯥꯏꯗꯂꯥꯏꯟ ꯑꯃ ꯄꯤꯕꯤꯌꯦꯕꯀꯣ ꯑꯗꯨ ꯄꯤꯕ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ꯍꯥꯏꯔꯛꯄ ꯕ꯭ꯔꯦꯠꯈꯩꯁꯦ ꯈꯤꯇꯪ ꯑꯣꯟꯅꯔꯝꯕ ꯑꯗꯨꯗꯨ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ꯅꯨꯃꯤꯠ ꯅꯤꯅꯤ ꯆꯪꯕ ꯕ꯭ꯔꯦꯠꯁꯨ ꯌꯥꯎꯋꯦ ꯑꯗꯨ ꯌꯥꯎꯕꯅꯤꯅ ꯑꯩꯈꯣꯏ ꯂꯤꯚꯤꯟꯒ ꯑꯗꯨ ꯁ꯭ꯇꯥꯔꯇꯔ ꯀꯥꯏꯅꯒꯁꯨ ꯌꯥꯎꯋꯦ ꯑꯗꯨꯁꯨ ꯍꯦꯛ ꯄꯨꯔꯛꯍꯧꯗꯕ ꯑꯗꯨꯝ ꯌꯨꯝ ꯃꯣꯏꯁꯦ ꯁꯥꯗ꯭ꯔꯒꯗꯤ ꯌꯥꯔꯣꯏꯅꯁꯨ ꯍꯦꯛ ꯈꯨꯗꯛꯇꯨ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ꯑꯗꯨ ꯈꯨꯗꯣꯡꯆꯥꯗꯕꯗꯤ ꯃꯌꯥꯝ ꯊꯦꯡꯅ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ꯁꯨ ꯅꯠꯇꯕꯅꯤꯅ ꯃꯤꯒꯤ ꯂꯝꯁꯨ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ꯄꯣꯠ ꯆꯩ ꯂꯩ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ꯆꯦꯟꯅꯕ ꯑꯗꯨꯗ ꯁꯥꯔ ꯃꯖꯤꯠꯁꯤꯁꯨ ꯃꯇꯦꯡ ꯌꯥꯝ ꯄꯥꯡꯕꯤ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ꯇꯤꯝ ꯂꯤꯗꯔ ꯑꯣꯏꯅ ꯆꯠꯄꯤꯈꯤꯕꯅꯦ ꯑꯗꯨ ꯁꯤꯁꯨ ꯁꯥꯔ ꯃꯖꯤꯠꯁꯨ ꯃꯇꯦꯡ ꯌꯥꯝꯅ ꯄꯥꯡꯕꯤꯒꯤ ꯑꯗꯨꯗꯒꯤ ꯑꯩꯁꯦ ꯑꯗꯨꯝ ꯑꯍꯤꯡꯁꯦ ꯇꯨꯝꯗ꯭ꯔꯦ ꯃꯣꯏꯅ ꯍꯥꯏꯔꯤꯕ ꯕ꯭ꯔꯦꯠꯁꯦ ꯀꯃꯥꯏꯅ ꯁꯥꯕꯅꯣ ꯏꯟ ꯁꯣꯁꯦꯜ ꯃꯦꯗꯤꯌꯥꯒꯤꯀꯣ ꯀꯥꯟꯅꯕ ꯁꯣꯁꯦꯜ ꯃꯦꯗꯤꯌꯥꯗꯁꯨ ꯌꯦꯡꯉꯒ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ꯋꯥꯅ ꯁꯤꯁꯤ ꯂꯥꯛꯄꯅꯤ ꯍꯥꯏꯔꯒ ꯑꯩ ꯀꯩꯅꯣ ꯑꯩꯒꯤ ꯐꯥꯏꯅꯦꯜ ꯄ꯭ꯔꯗꯛꯁꯤꯗꯤ ꯄꯤꯗꯕꯗꯤ ꯌꯥꯗꯦ ꯈꯜꯂꯒ ꯑꯗꯨꯝ ꯍꯣꯠꯅꯔꯒ ꯂꯥꯛꯑꯒ ꯂꯥꯏꯕꯛ ꯐꯕꯗꯒꯤ ꯑꯩꯁꯦ ꯒꯣꯜ ꯐꯪꯉꯛꯈꯤꯕꯅꯤ ꯑꯗꯨꯗꯨꯒ ꯒꯣꯜꯁꯤꯁꯦ ꯑꯩꯈꯣꯏ ꯑꯍꯨꯝ ꯐꯪꯉꯦ ꯑꯍꯨꯝ ꯐꯪꯕꯁꯤꯗ ꯇꯥꯏ ꯕ꯭ꯔꯦꯛ ꯇꯧꯗꯕ ꯌꯥꯔꯔꯣꯏ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ꯐ꯭ꯔꯦꯟꯁꯇ ꯑꯩꯈꯣꯏꯁꯦ ꯏꯟꯗꯤꯌꯥ ꯑꯣꯏꯅ ꯔꯤꯄ꯭ꯔꯖꯦꯟ ꯑꯃꯈꯛꯇꯪ ꯆꯠꯀꯗꯕꯅꯤꯅ ꯍꯥꯏꯔꯒ ꯑꯗꯨꯒꯤ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ꯂꯣꯏꯔꯒ ꯃꯣꯏꯅ ꯅꯣꯇꯤꯁ ꯇꯧꯕꯤꯔꯦ ꯂꯦꯚꯟ ꯑꯦꯀꯥꯗꯃꯤ ꯗꯦꯜꯂꯤ ꯅ꯭ꯌꯨ ꯗꯦꯜꯂꯤꯗ ꯅꯪꯒꯤ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ꯇꯥꯏ ꯕ꯭ꯔꯦꯛ ꯑꯃꯨꯛ ꯇꯧꯒꯅꯤꯅ ꯑꯗꯨꯒꯤ ꯇꯥꯏ ꯕ꯭ꯔꯦꯛꯁꯤꯗ ꯑꯩ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ꯗꯒꯤ ꯁꯦꯀꯦꯟ ꯇꯥꯔꯒ ꯏꯟꯗꯤꯌꯥ ꯔꯤꯄ꯭ꯔꯖꯦꯟ ꯇꯧꯕꯗꯤ ꯉꯝꯖꯍꯧꯗ꯭ꯔꯦ
0: ꯃꯣꯔ ꯗꯦꯟ ꯁꯐꯤꯁꯦꯟꯅꯤ ꯍꯥꯏꯖꯒꯦ ꯏꯟꯗꯤꯌꯥ ꯔꯤꯄ꯭ꯔꯖꯦꯟꯠ ꯃꯛ ꯇꯧꯕ ꯉꯝꯍꯧꯗꯕ ꯑꯗꯨꯕꯨ ꯇꯥꯏ ꯕ꯭ꯔꯦꯀꯤꯡꯗ ꯑꯩꯈꯣꯏ ꯃꯥꯏꯊꯤꯌꯣꯕ ꯇꯥꯔꯒꯁꯨ ꯒꯣꯜ ꯃꯦꯗꯜ ꯐꯪꯕꯤꯔꯛꯇꯨꯅ ꯏꯃꯥ ꯂꯩꯕꯥꯛ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ꯃꯐꯝ ꯑꯃ ꯀꯟꯕ ꯉꯝꯈꯤꯕꯅꯤ ꯑꯗꯨꯅ ꯃꯁꯤꯃ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ꯄ꯭ꯔꯥꯎꯗ ꯑꯣꯏꯖꯩ ꯍꯥꯏꯅ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ꯃꯈꯥ ꯇꯥꯅꯁꯨ ꯆꯪꯁꯤꯟꯕꯤꯔꯤꯕ ꯂꯥꯏꯟꯁꯤꯗ ꯍꯦꯟꯅ ꯃꯥꯏꯄꯥꯛꯅ ꯆꯪꯁꯤꯟꯕꯤ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ꯖꯔꯤ ꯑꯗꯨꯒ ꯑꯜꯗꯤꯁꯣꯅ ꯑꯩꯈꯣꯏ ꯐꯨꯗ ꯄ꯭ꯔꯣꯁꯦꯁꯤꯡ ꯁꯦꯛꯇ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ꯕꯦꯀꯔꯤꯅꯆꯤꯡꯕ ꯂꯝꯁꯤꯗ ꯉ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ꯗ ꯂꯩꯔꯤ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ꯀꯤ ꯃꯇꯥꯡꯁꯤꯗꯗꯤ ꯁꯤꯒꯤ ꯂꯝꯁꯤꯗ ꯆꯪꯉꯕ ꯅꯍꯥ ꯑꯃ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ꯄꯣꯔꯆꯨꯅꯤꯇꯤꯒꯗꯤ ꯎꯕꯤꯕꯒꯦ ꯑꯗꯨꯒ ꯂꯩ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1: ꯊꯝꯖꯒꯦ ꯐꯨꯗ ꯄ꯭ꯔꯣꯁꯦꯁꯤꯡ ꯑꯗꯒꯤ ꯕꯦꯀꯔꯤ ꯁꯤꯒꯤ ꯂꯝꯕꯤꯒꯤ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ꯈ꯭ꯔꯦ ꯃꯤꯅ ꯈꯟꯕꯗ ꯕꯦꯀꯔꯤ ꯍꯥꯏꯔꯒꯗꯤ ꯀꯦꯛꯀꯨꯝꯕ ꯑꯗꯒꯤ ꯕ꯭ꯔꯦꯗꯀꯨꯝꯕ ꯁꯥꯕ ꯈꯤꯇꯪ ꯑꯣꯏꯅ ꯈꯟꯅꯩ ꯍꯧꯖꯤꯛꯀꯤ ꯅꯍꯥꯁꯤꯡꯁꯦꯀꯣ ꯍꯧꯖꯤꯛꯀꯤ ꯅꯍꯥ ꯑꯣꯏꯔꯣ ꯑꯍꯟ ꯑꯣꯏ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ꯈꯟꯅꯕꯅꯤꯅ ꯑꯗꯨꯕꯨ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ꯍꯧꯖꯤꯛꯇꯤ ꯀꯃꯔꯁꯤꯌꯦꯜ ꯕꯦꯀꯔꯤꯁꯨ ꯂꯥꯛꯑꯕꯅꯤꯅ ꯖꯣꯕ ꯑꯦꯄ꯭ꯂꯥꯏ ꯇꯧꯕꯁꯨ ꯌꯥꯔꯦ ꯑꯗꯒꯤ ꯅꯠꯇꯕꯤꯗ ꯔꯦꯁꯤꯄꯤ ꯗꯤꯕ꯭ꯂꯞꯄꯔ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ꯃꯇꯦꯡ ꯂꯧꯔꯒ ꯃꯥꯅ ꯔꯦꯁꯤꯄꯤꯁꯦ ꯑꯗꯨꯝ ꯌꯨꯝꯗ ꯇ꯭ꯔꯥꯏꯌꯦꯜ ꯇꯧꯔꯒ ꯔꯦꯁꯤꯄꯤ ꯗꯤꯕ꯭ꯂꯞꯄꯔ ꯑꯣꯏꯅ ꯔꯦꯁꯤꯄꯤ ꯑꯣꯏꯅ ꯑꯗꯨꯝ ꯌꯣꯟꯕꯤ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ꯁꯣꯁꯦꯜ ꯃꯦꯗꯤꯌꯥꯗꯁꯨ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ꯒꯨꯝꯕ ꯑꯣꯏꯔꯣ ꯑꯗꯨꯝ ꯁꯦꯞ ꯏꯟꯁꯇ꯭ꯔꯛꯆꯔ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ꯂꯧꯅꯩꯀꯣ ꯂꯥꯏꯔꯤꯛ ꯇꯥꯛꯄꯤꯕ ꯑꯩꯈꯣꯏꯒꯤ ꯄꯦꯁꯇ꯭ꯔꯤ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ꯒꯨꯝꯕꯗ ꯁꯤꯒꯤ ꯃꯔꯝꯒꯤ ꯂꯥꯏꯔꯤꯛ ꯇꯥꯛꯄꯤꯕꯁꯦ ꯁꯤ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ꯅ ꯌꯥꯝꯅꯁꯨ ꯊꯤꯌꯦ ꯁꯤꯁꯦ ꯁꯤꯁꯨ ꯑꯦꯄ꯭ꯂꯥꯏ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ꯍꯣꯁꯄꯤꯇꯥꯂꯤꯇꯤ ꯁꯦꯛꯇꯔꯗ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ꯗꯤꯃꯥꯟ ꯂꯩꯌꯦ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ꯀꯃꯔꯁꯤꯌꯦꯜ ꯕꯦꯀ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ꯅꯤꯅ ꯖꯣ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ꯀꯤꯗꯤ 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ꯗꯨꯝ ꯌꯥꯝ ꯌꯥꯝꯅ ꯂꯩꯌꯦ ꯁꯤꯗꯤ ꯁꯤꯒꯤ ꯑꯣꯄꯣꯔꯆꯨꯅꯤꯇꯤꯁꯤꯗꯤ ꯂꯧꯍꯟꯖꯅꯤꯡꯉꯦ ꯄꯥꯝꯕꯤꯕꯁꯤꯡꯅ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ꯡ ꯀꯌꯥ ꯑꯃꯈꯛꯁꯨ ꯂꯩꯔꯤ ꯍꯥꯏꯔꯤ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ꯡꯁꯤ ꯂꯧꯔꯀꯥꯟ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ꯃ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ꯃꯁꯤ ꯇꯝꯅꯤꯡꯕ ꯁꯥꯇ꯭ꯔꯁꯤꯡ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ꯜꯗꯤꯁꯣꯅꯥꯒꯨꯝ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ꯒꯤ ꯁꯦꯝꯕ ꯁꯥꯕ ꯄꯥꯝꯂꯛꯄ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ꯕ ꯇꯥꯔꯦꯀꯣ, ꯃꯈꯣꯏꯅ ꯃꯁꯤꯒꯤ ꯁ꯭ꯀꯤꯜꯁꯤ ꯇꯝꯖ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ꯇꯝꯕꯝꯒꯨꯝꯕ ꯃꯅꯤꯄꯨꯔꯁꯤꯗ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ꯂꯩꯕꯒꯨꯝꯕ ꯌꯥꯎ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ꯔꯒ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ꯏꯔꯤꯕ ꯁ꯭ꯀꯤꯜ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ꯁꯤ ꯐꯪ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1: ꯇꯝꯁꯦ ꯃꯅꯤꯄꯨꯔꯗ ꯁꯤ ꯁ꯭ꯀꯤꯜꯁꯦ ꯇꯝꯕꯁꯦ ꯒꯣꯔꯃꯦꯟꯒꯤ ꯑꯣꯏꯅ ꯑꯩꯅ ꯈꯪꯖꯕꯗ ITI ꯇꯥꯛꯌꯦꯜꯀꯣ, ITI ꯇꯥꯛꯌꯦꯜꯗꯁꯨ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ꯏ, ꯑꯗꯨꯗꯒꯤ ꯑꯩ ꯏꯁꯥꯃꯛꯁꯨ ꯕꯦꯀꯤꯡ ꯀ꯭ꯂꯥꯁ ꯂꯧꯖꯩ, ꯑꯗꯨꯒ ꯑꯩꯅ ꯍꯥꯟꯅ ꯇꯝꯖꯔꯛꯄ ꯏꯆꯦꯗꯣ ꯑꯗꯨꯗꯒꯤꯁꯨ ꯕꯦꯀꯤꯡ ꯀ꯭ꯂꯥꯁ ꯑꯗꯨꯝ ꯂꯧꯖꯩ ꯍꯥꯏꯅ ꯇꯥꯖꯩ ꯂꯧꯖꯩ, ꯑꯗꯨꯗꯨꯅ ꯁꯤꯕꯨ ꯇꯝꯅꯤꯡꯉꯒꯗꯤ ꯑꯗꯨꯝ ꯑꯩꯉꯣꯟꯗꯒꯤ ꯑꯗꯨꯝ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ꯕꯁꯨ ꯌꯥ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ꯕ ꯆꯠꯀꯦ ꯍꯥꯏꯔꯒꯁꯨ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ꯕꯗ ꯁꯤꯒꯤ ꯂꯝꯁꯤꯗ ꯄꯦꯁꯇ꯭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ꯀꯥꯗꯃꯤ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ꯂꯩꯌꯦ, ꯑꯗꯨꯁꯨ ꯑꯗꯨꯝ ꯇꯥꯟꯅꯃꯤꯟꯅꯕ ꯌꯥ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 ꯑꯗꯨꯝ ꯂꯩꯔꯦ,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ꯗ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ꯗꯨꯒ ꯂꯩꯔꯤꯕꯁꯤꯡꯁꯤ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ꯕ ꯁ꯭ꯀꯤꯜꯁꯤꯡꯁꯤ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ꯅꯤ. ꯑꯗꯨꯒ ꯑꯜꯗꯤꯁꯅ ꯏꯁꯥꯁꯤ ꯍꯧꯖꯤꯛ ꯐꯤꯜꯁꯤꯗ ꯆꯪꯉꯕ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ꯅ ꯆꯪꯕꯤꯔ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ꯒꯤ ꯀꯩꯅꯣ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ꯕ ꯑꯋꯥ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ꯋꯥꯕꯒꯨꯝꯕꯒꯗꯤ ꯊꯦꯡꯅꯩ ꯑꯩꯈꯣꯏꯒꯤ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ꯏꯕ ꯇꯥꯔꯦ?
1: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ꯆꯪꯉꯛꯄꯁꯦ ꯕꯤꯖꯤꯅꯦꯁ ꯇꯧꯔ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ꯆꯪꯉꯛꯄ ꯍꯥꯏꯔꯒꯗꯤ ꯑꯋꯥꯕꯁꯦ ꯃꯅꯤꯄꯨꯔꯁꯤꯗ ꯄꯣꯠ ꯐꯪꯗꯕꯒꯤ ꯑꯋꯥꯕ ꯑꯃ, ꯄꯣꯠꯁꯦ ꯌꯥꯝ ꯐꯪꯒꯟꯗꯦ ꯑꯩꯈꯣꯏꯒꯤ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ꯕꯗ ꯆꯪꯕꯁꯦ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ꯃ ꯆꯪꯉꯦ,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ꯗꯨ ꯃꯅꯤꯄꯨꯔꯒꯤꯗꯤ ꯄꯥꯋꯔ ꯀꯠ ꯃꯌꯥꯝ ꯇꯧꯕꯅꯤꯅꯀꯣ, ꯑꯩꯈꯣꯏ ꯑꯣꯚꯟꯗ ꯄꯣꯠ ꯊꯝꯖꯤꯟꯈ꯭ꯔꯒ ꯃꯥꯡꯕꯁꯨ ꯃꯌꯥ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ꯐ꯭ꯔꯤꯖ ꯂꯥꯛꯇꯗꯅ ꯑꯗꯨꯝ ꯀ꯭ꯔꯤꯝꯒꯁꯦ ꯃꯦꯜ ꯇꯧꯊꯣꯛꯄ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ꯃꯌꯥꯝ ꯑꯋꯥꯕꯗꯤ ꯊꯦꯡꯅ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ꯋꯥꯕ ꯍꯥꯏꯔꯒꯗꯤ ꯍꯣꯏ ꯑꯩ ꯑꯍꯥꯟꯕꯗ ꯇꯝꯕꯒꯤ ꯑꯋꯥꯕꯒꯨꯝꯕꯀꯣ, ꯑꯗꯨꯒ ꯀꯩꯒꯤ ꯕꯟ ꯕ꯭ꯂꯣꯀꯦꯠꯀꯨꯝꯕ ꯇꯧꯕ,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ꯑꯃ ꯐꯪ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ꯄ꯭ꯔꯗꯛꯁꯤ ꯅꯣꯂꯦꯖꯁꯤ ꯈꯤꯇꯪ ꯂꯩ ꯈꯤꯇꯪ ꯋꯥꯠꯄꯅꯤꯅ ꯑꯩꯈꯣꯏꯅ ꯕꯤꯖꯤꯅꯦꯁ ꯁ꯭ꯀꯦꯜ ꯇꯧꯕꯗꯁꯨ ꯑꯋꯥꯕ ꯃꯌꯥꯝꯗꯤ ꯊꯦꯡꯅꯔꯛꯈꯤ. ꯑꯗꯨꯒ ꯇꯞ ꯇꯞꯅ ꯃꯣꯏꯗ ꯑꯗꯨꯝ ꯑꯦꯛꯁꯄ꯭ꯂꯦꯟ ꯇꯧꯕꯤꯕ ꯁꯤꯅ ꯁꯤꯅꯤ, ꯑꯗꯨꯗꯒꯤ ꯄ꯭ꯔꯥꯏꯁ ꯋꯥꯏꯁꯀꯣ ꯕꯤꯖꯤꯅꯦꯁ 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ꯗꯤ ꯈꯤꯇꯪ ꯋꯥꯏꯔꯒ ꯊꯦꯡꯅꯔꯛꯈꯤ. ꯑꯗꯨꯝ ꯊꯝꯖꯒꯦ.
0: ꯑꯦꯅꯤ ꯂꯝ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ꯏꯕ ꯇꯥꯔꯦ ꯑꯦꯅꯤ ꯁꯤꯟꯐ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ꯋꯥꯕ ꯑꯗꯨꯝ ꯃꯥꯌꯣꯛ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ꯁꯤꯟꯐꯝꯁꯤꯗꯁꯨ ꯑꯗꯨꯝ ꯈꯔꯗꯤ ꯑꯗꯨꯝ ꯑꯋꯥꯕꯁꯤ ꯑꯗꯨꯝ ꯃꯥꯌꯣꯛꯅꯩ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ꯗꯨꯅꯤꯀꯣ. ꯑꯗꯨꯕꯨ ꯑꯋꯥ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ꯊꯦꯡ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 ꯂꯝꯕꯤ ꯑꯃ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ꯗꯧꯔꯤꯕ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ꯁꯤ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ꯆꯪꯁꯤꯟꯃꯤꯟꯅꯕꯅꯤ. ꯑꯜꯗꯤꯁꯣꯅꯥꯁꯨ ꯑꯗꯨꯝ ꯆꯪꯁꯤꯟꯕꯤꯔꯤ,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ꯔꯤ, ꯃꯈꯥ ꯇꯥꯅꯁꯨ ꯇꯧꯕꯤꯔꯛꯈꯤ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ꯖꯒꯦ. ꯑꯗꯨꯒ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ꯀꯥꯗꯃꯤꯛ ꯏꯖꯨꯀꯦꯁꯟ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ꯆꯠꯂꯤꯕ ꯖꯦꯅꯔꯦꯜ ꯂꯥꯏꯟꯅꯤ ꯈꯪꯗꯦ, ꯗꯥꯛꯇꯔ ꯏꯟꯖꯤꯅꯤꯌꯔ ꯇꯝꯕꯅꯤ ꯈꯪꯗꯦ, ꯍꯥꯏꯔꯤꯕ ꯂꯝꯕꯤꯁꯤꯗ ꯆꯠꯄꯁꯤꯅ ꯍꯦꯟꯅ ꯑꯩ�ꯣꯏꯒꯤ ꯄꯦꯔꯦꯟꯁꯁꯤꯡꯁꯤ ꯍꯦꯟꯅ ꯄꯥꯝꯅꯕ 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ꯑꯜꯗꯤꯁꯣꯅꯥꯅꯁꯨ ꯄꯟꯕꯤꯈꯤ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ꯚꯣꯀꯦꯁꯅꯦꯜ ꯁ꯭ꯀꯤꯜꯁꯁꯤꯡ ꯑꯁꯤꯗ ꯄꯤ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ꯔꯇꯦꯟꯁꯁꯦ, ꯃꯁꯤꯗ ꯄꯤꯔꯤꯕ ꯏꯝꯄꯣꯔꯇꯦꯟꯁꯁꯤ ꯉꯁꯥ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ꯀꯥꯗꯃꯤꯛ ꯏꯖꯨꯀꯦꯁꯟꯗ ꯄꯤꯕ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ꯕꯀꯥꯟꯗ ꯃꯁꯤ ꯑꯗꯨꯝ ꯀꯥꯟꯅ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ꯃꯇꯥꯡ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ꯅꯤ ꯑꯜꯗꯤꯁꯣ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ꯃꯤꯠꯌꯦꯡꯗ?
1: ꯑꯩ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ꯌꯥꯝ ꯀꯥꯟꯅ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ꯁꯤ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ꯈꯣꯏꯁꯦ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ꯌꯔ ꯑꯃꯗ, ꯑꯦꯀꯥꯗꯃꯤꯛ ꯀꯦꯔꯤꯌꯔ ꯑꯃꯗ ꯆꯪꯉꯒꯁꯨ ꯑꯩꯈꯣꯏꯁꯦ ꯃꯤꯁꯤꯡꯁꯨ ꯌꯥꯝ ꯈꯜꯂꯛꯑꯦ, ꯑꯦꯟ ꯗꯦꯟ ꯖꯣ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ꯂꯩꯔꯛꯇꯕꯅꯤꯅ ꯍꯧꯖꯤꯛꯀꯥꯟꯁꯦ ꯏꯁꯥꯅ ꯏꯁꯥꯗ ꯊꯕꯛ ꯄꯤꯖꯕꯗꯗꯤ ꯁꯤꯒꯨꯝꯕ ꯁ꯭ꯀꯤꯜ ꯑꯃ ꯂꯩꯍꯧꯕ, ꯑꯗꯒꯤ ꯑꯦꯅꯤ ꯀꯣꯂꯦꯖ ꯇꯧꯔꯗꯤ ꯍꯧꯖꯤꯛꯁꯨ ꯃꯌꯥꯝ ꯍꯥꯞꯆꯤꯟꯖꯔꯦ ꯚꯣꯀꯦꯁꯅꯦꯜ, ꯑꯗ ꯑꯩ ꯕꯦꯀꯤꯡꯒꯤ ꯈꯛꯇ ꯅꯠꯇ꯭ꯔꯁꯨ ꯄꯦꯄꯔ ꯁꯥꯕ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ꯐꯤꯔꯣꯟ ꯁꯥꯕꯕꯨ ꯑꯣꯏꯔꯣ, ꯑꯗꯨꯝ ꯁꯤꯁꯦ ꯃꯌꯥꯝ ꯀꯥꯟꯅꯒ

ꯃꯊꯪꯒꯤ ꯃꯨꯛꯇꯥꯕꯤꯗꯁꯦ ꯇꯣꯔꯦ ꯐꯤꯂ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ꯁꯩꯁꯛꯂꯤꯕ ꯔꯟꯕꯤ ꯊꯧꯅꯥ ꯁꯩꯔꯦꯡꯕꯅ ꯈꯩꯗꯦꯝ ꯏꯃꯣ ꯁꯩꯔꯥꯡꯕ ꯔꯟꯕꯤ ꯊꯧꯅꯥ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ꯇꯥ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ꯗꯤ ꯋꯥꯡꯈꯩꯗꯒꯤ ꯑꯥꯔ ꯀꯦ ꯇꯝꯐꯥꯁꯅꯥ ꯄꯣꯔꯣꯝꯄꯥ ꯆꯨꯊꯦꯛꯇꯒꯤ ꯑꯦꯟ ꯖꯤ ꯔꯅꯕꯤ